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共同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今天啊是9月10号啊，是教师节。那应该说啊，这又是一个行业的节日。那就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也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福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啊，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呢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的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的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那么应该说，在教师节到来之际啊，那各地呢也都有一系列的这活动啊。那在晋江呢，同样也是如此。在教师节到来之际啊，那也是针对于晋江的这些教师朋友啊，各地呢一些地方也是推出了一些，比如说优待教师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这政策啊，也都是让这教师们啊享受到了一定的这享受到了一定的这些优惠啊。那在今年的时候呢，确实在晋江这块一批又一批的这年轻的教师啊，也是在走上工作岗位。今年呢同样也是如此啊，有这新的老师啊，也是来到了晋江。

那么此前也刚刚也跟大家说到了，那现在呢，有一些地方啊，那么针对于这教师节呢，有一系列的这优惠的一系列的活动啊，但是让人觉得有些老师就是有一些老师让人有些老师觉得遗憾是什么呢？就是说教师节的这一天啊，虽然说呢是教师节，但是呢好像也没怎么放假啊，是不是？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虽然说是教师节，虽然说呢有些景区有优惠，但是好像享受不到，你说这可怎么办呢？事实上，有部分景区呢，可以说也是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所在啊，因而呢，他们也是主动的把优惠的周期拉长到了9月上旬，覆盖了前后两个周末，有的呢，甚至延长到了整个9月份啊。教师节虽然说只有一天，但是呢，尊师重教确实啊，应该是365天的常态啊。当然，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节日，走心永远比这个走时是吧，只来的分量更多一些。教师节哈、啊，如果要是能够啊以心换心，我相信啊这些呢是会让这些老师们啊更加的开心吧。在这也跟各位老师们说一声节日快乐了。

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此时刚才来了解几则来自于本地方面的这些新闻。时间已经是来到了9月份啊，那在晋江的这些重点建设项目这一块，可以说呢，也是有了新的进展。这段时间在龙湖的易荣兴厂房建设项目呢，也是正在加快推进。从2025年8月份到4月份啊，到今年的4月份整体封顶，再来呢，接下来进行内外装修。目前啊，这整个项目呢也是进入到了内外装修的攻坚阶段，预计呢今年年底就可以现场来交付使用了。作为福建省的重点项目，易荣兴厂房建设呢，将会预计啊，建成之后将会每日新增无纺布产量12吨左右，年产值呢预计是超过4000万元。除此之外呢，海思制造城的项目呢也是正在进行建设当中，项目一期呢有13栋4到5层的标准厂房，此外呢还有宿舍和生活配套设施的相关用房啊。海思制造城呢也是作为这福建省的重点项目，总体啊也是投资达到了12亿元，整个包含生产研发、宿舍、配套办公等等这些产业用房有38栋主体建筑啊。那么建成之后，整个项目呢也将会以智能制造加楼宇总部为核心，构建起集生产研发、总部办公、生活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滨海科创产业园区啊。She sways just like a serpent, she's got venom on her tongue, got everyone believing that they're the only one. Oh, out of that.眼下呢，这酒吧投价会也是正在厦门进行当中，这也是第26届中国国际贸易投资洽谈会了。晋江呢也是组建分团来参会，借助这个投洽会啊这样一个国家级的平台来抓项目签约、客商对接和展览展示，积极的链接全球资源，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为全市的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那在现场呢，主题为助开放载体起新之未来的2026年泉州市开发区专场招商对接会上，晋江经济开发区呢也是围绕园区加产业加基金这样的模式做了招商推介，展示晋江的产业基础、园区载体和基金赋能等等这些投资优势啊，向客商们发出了投资邀约。在合作项目的发布环节呢，晋江的泉州国际智创药谷项目、共赢稳健环保科技母婴成人产业化基地项目呢，两个合作项目在会上发布，总投资额度达到了25亿元，合同外资1.25亿美元。其中啊，泉州国际智创药谷项目由香港厚林制药亚洲有限公司投资，选址呢在晋江集成电路工业园，主要布局的是医药研发和生产啊。那在当天呢，作为晋江的企业，恒安国际还受邀参加了26届投洽会主宾国芬兰的开馆仪式，并且呢和芬林芬宝芬兰芬宝集团呢签署了战略合作意向书啊。

0: 来关注到的是，在晋江不少的企业呢，在此前的这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当中啊，发现问题，可以说也是在发现问题之后啊，积极的应对，做好这问题的处理。那又有不少的企业呢，也是通过这整改之后啊，消除了安全隐患，也是顺利的复产复工。在青阳街道高峡社区啊，一些这企业，此前呢，在防火这一块啊，是有相应的这些隐患。那现在呢，生产车间是装上了喷淋系统，并且呢，按照规定配齐了消防设施设备啊。那可以说呢，也是在完成了这些清单上的消防方面的补强之后啊，那经过现场的复查验收，全部隐患消除。可以说呢，也是解除了，也是解除了这个管控，最终呢也是恢复生产了。同样如此呢，在霞吴社区啊，也是有一些企业呢主动的配合安全检查和整治，对照规范完成了隐患的整改，经过相关部门的复核验收，合格之后也是完成解封，恢复生产。来关注本台记者采访所编发的报道啊，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
1: 在西苑街道德生鞋业有限公司，目前生产车间已完成全面整改，顺利恢复生产。
2: 整改就是第一个改了个油膜房，跟一个车间的一个仓库跟生产车间的一个隔离嘛，办公室跟生产车间有独立分开嘛，消防设备也有装齐嘛。
1: 整治期间，企业积极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照隐患清单逐项推进整改，重新科学划分厂区功能区域，对生产车间与仓库实施物理隔断，规范设置油墨专用房间，严格落实危化品储存管理规定，并配齐配全灭火器等各类消防器材。经核查，企业各项隐患全部整改到位，消防安全条件符合复工标准，依规予以解封，企业正式恢复生产。
2: 那肯定是好事情啊，对我们可能一个安全嘛，安全着想嘛，对不对？这肯定是好事嘛。政府叫我们这样改善，我们也积极配合嘛，积极配合，积极改善嘛，改善到位嘛。
1: 下一步，西苑街道将持续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与房东安全管理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与安全教育培训，督促企业把安全生产融入日常生产管理，严防隐患反弹回潮，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0: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也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本地方面的这些消息啊，关注过了之后啊，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关键词啊，叫做机票超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遭遇过这个情况啊，就是到了现场办完登机了，结果告诉你飞机上面没座了，上不去了。那企业呢，也航空公司啊，为了保证这自己航班的满座率，通常呢有一种常用的做法，这确实是业内常用的做法，就是超售。啥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有100个座啊，他们卖出101或者102个，那有2个可能就被，如果说这有些人没来的话，临时退票了，那这2个超售的就上去了。如果说要是这每人家都来了，那这2个呢可能就要怎么说呢，要么是采取这临时的升舱啊，这样的一个做法，要么呢可能就得跟旅客协商，给他换这个飞机了。所以说呢，这件事情确实也是让人感觉到这超售啊，其实是对于旅客非常不友好的一个行为。而且有的时候呢，航空公司啊会以各种理由隐瞒超售，比如说呢，他可能跟这个乘客说，不好意思，我们机械故障了，哎，你走不了了，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啊，或者是其他一些情况。所以说总体来讲，这都是会对旅客侵犯旅客权益这样的行为。前段时间呢，京津冀3D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啊，也是联合发布了机票超售的整改通报。 截止到上月月底呢，此前被约谈的10家航空公司和5家线上售票平台全部按期啊完成了机票超售的整改。消费者购票时呢，就能够清晰地了解超售的规则，遭遇超售时也有明确的处置和赔偿保障啊。那此前呢，机票超售领域存在着风险提示文字过小、位置隐蔽、补偿标准不明晰等等这样的问题。为此呢，京津冀3地的消协联合约谈了国航、南航、东航、海航等10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这5家线上售票平台，要求他们完成整改。可以说呢，这几项这措施

上面呢也是在购票页面设置了独立的必读弹窗，旅客呢要阅读之后才能继续购票啊。那么各个航空公司呢也将会明确，一旦发生超售之后啊，将遵循先征集志愿者和优先登机等等这样的规则，为这老弱病残孕等等这些特殊旅客呢提供优先的这些保障。现场处置啊这一块呢也将会啊进行流程这一块的优化。而赔付这一块呢，各个航空公司都明确，对于超售导致无法正常登机的旅客呢，提供多种方案选择，不收取手续费和差价。各线上售票平台呢，也同步在订单的详情页和售后的通道当中，清晰地展示赔付标准和申诉入口啊。当然啊，怎么说呢，也有一些人担心啊，说原本这超售啊似乎是有一点潜规则啊，拿不上台面这样的一些做法。而如果说要是这样约谈之后，超售是不是以后就将成为一个常态化的规则，那是不是就会总有那么一两个倒霉蛋上不去飞机了呢？这件事情啊确实也是让人觉得说怎么说呢，我觉得虽然说有这样的赔付规则越来越完善啊，但是呢如果说要是让我选择的话，我宁愿啊这公司或者说这机票售卖整个这个行业领域不要有这种超售的做法，是不是更好？ And every man she meets, she sways just like a serpent. She's got venom on her tongue. Got everyone believing that they're the only one.焦点四早知道，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继续来关注。说过了有关于这超售的这回事啊，继续来关注这其他的这些新闻。其实要说这出行这一块啊，有的人呢在这中短途这块呢是更愿意去选择自驾去出行。那自驾出行呢可以说也是让大家感觉到说比较方便呢、啊、等等，这些确实如此。但是啊这自驾的时候呢遭遇堵车，确实这也是一件让人非常无奈的一件事啊。现在呢为了这处理，或者说为了应对这城市当中啊尤其是在这高峰期的堵车的情况，不少的城市呢都有自己的一些妙招。在杭州啊有这么一处路口，也是呢指高峰期的时候车黑人非常多，也是重点的路口。那这个路口呢引进了一套机器人的潮汐车道系统，有点意思。每当通勤的高峰期到来之时呢，现场的执勤民警可以通过遥控器使得这移动护栏啊是他们快速的移动，同步的移动啊，这样的话呢原本仅有一条的左转车道呢可以临时的拓展为两条。随后呢民警会在路口呢引导车辆有序的驶入新的车道当中，保障通行衔接自然啊。那这个潮汐车道的启动时间会根据道路通行的实际情况动态调整，换句话说可以人为的来进行操控啊。看着这一画面当中啊，这视频里面一大排的这机器人集体的开始啊往前这么一开啊，整条护栏就这样移动下来，怎么说还挺壮观的啊。

油价最近一段时间可以说也是连续的飙涨啊。那根据最新发布的这个数据，国际油价呢已然是突破了每桶$100的这么一个重要关口，确实也是又让很多的这燃油车司机啊感觉到叫苦不迭了起来。那在这国际油价这一块，由于美国和伊朗冲突的进一步升级，国际油价呢在当地时间9号，布伦特油价呢一度是冲击到了每桶$100的重要关口，而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呢也达到了每桶94.81美元。高油价

当然也是催生了一些人呢，可以说啊，开始想点歪门邪道，是通过其他的手段，哎，来搞点这个油。那这些油呢，可以说，虽然说便宜，但是呢，除了便宜之外，其他的一些任何的一些优点都没有啊。最近呢，山东、河南还有安徽等等一些地方，也都开始针对这些黑加油点进行相应的专项整治。重点打击这些借着新能源加注站的名义啊，来进行非法加油活动的这些黑点儿，那也使得这劣质油品生产、运输、售卖的完整黑灰产业链条被打击啊。根据这有关部门通报，这些无证站点啊，确实设施非常的简陋，而且呢缺乏消防保障。销售的这柴油闪点呢也不达标，不仅呢会损伤车辆，关键是污染环境，而且啊生产的这区域紧邻居民区和这学校，有重大的安全隐患。涉及此事的企业呢，在无证而且呢生产劣质油品，而且呢在这现场还有大量的环保这方面的一些违规的行为啊。那由于呢这些无证站点违法成本比较低，所以说还是有些人是趋之若鹜。而且更值得警惕的是啊，此前各地呢也轮番的进行过专项的查处，但是查处之后啊，这些这黑加油点可以说迅速的死灰复燃，这也暴露出了有些地方整治流于表面这样的情况。

8:13，9:04，早知道。那么此时刻再提醒各位的是来自于天气和路面方面的这些消息啊。天气方面新闻提醒大家，今天气温23度到31度，23度到31度。那路面方面呢，大家注意在陈代进新路南港路路段往石狮的方向呢有车辆发生故障，请各位注意陈代进新路南港路的路段往石狮的方向呢有车辆发生故障，请各位注意。

来关注到的是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啊，此时刻呢，我们也和大家来共同关注这一组新鲜事啊。新闻速报，先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来关注到的是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当中啊，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和香港首位载荷专家李佳颖先后呢在太空当中演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等等这些科学演示，并且呢进行了天地互动。国家卫健委等部门发布了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管理规定，聚焦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将会在10月1号起实施。从今年10月1号起，上海医保新政策将会落地实施，生育妇女42项围产检查费用将纳入医保的全额支付。

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继续再来关注。在湖南长沙啊，此前有这媒体曝光出了当地的非法代孕的这情况。

长沙岳麓区卫生健康局发布情况通告，目前呢已经查封了一处非法的代孕场所，6名涉案人员啊被控制。那么案件的搜查取证正在有序的开展当中啊。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项目将提前开赛啊，其中呢篮球比赛就将在今天打响了。中国男篮呢将会在明天亮相，首个对手呢是哈萨克斯坦队。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昨天发表声明，为了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邮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邮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了美军战斗机的机库。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当中累计伤亡人数达到838人，其中呢18人死亡，820人受伤。

国内方面再来关注，当地时间9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且决定呢在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的选举啊。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呢将会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9月9号起呢，中秋国庆假期的火车票就将开始发售了。9:04，早知道此时刻呢，再来实时的和大家关注来自路面方面的这些情况啊。那么路面方面呢，请大家注意，在西园街道双龙路富山路路段啊，由东往西的方向呢有道路施工，请各位注意，西园街道双龙路富山路的路段由东往西的方向有道路施工，请各位注意了。稍后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稍后呢继续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8: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3: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4: 早知道，懂得。

9点40早知道，8点32分，8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9点40早知道，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最近这段时间啊，可以说呢，也是掀起了一波外国人到中国的热潮啊。那随着这个我们国家啊有这个过境免签的这些政策，也使得很多的这外国游客啊来到这中国之后啊，不仅呢可以享受到便捷的通关方面的这些待遇，那关键是啊能够呢在这我们国家啊在免签享受到这免签政策之后呢，可以这非常舒适的啊在这咱们国家呢是游玩一段时间。那这些外国友人来到这个中国之后啊，可以说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什么呢？他们专门来到我们国家啊，来参与到一些享受一些这种服务类型的项目。比如说这之前也跟大家报道过，说专门来中国配眼镜，甚至还有专门到中国来看病的啊。那究其原因，不外乎是因为啊，我们国家呢现在在这个服务这一块呢，可以说不仅是应该说相对于国外来讲啊，价格便宜，而且呢整体效率也很高啊，整体效率也很高，质量也还很不错。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很多这外国友人啊是专门来到我们国家呢去专门享受这些服务，采购这中国的商品，空箱而来，满载而归啊。某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也是对于我们国产产品的一种肯定啊。长期以来呢，这有很多人的印象当中是啊，中国制造国产意味着价格便宜，也意味着这质量不好。但是现在来讲，可能已经早就脱离了这样的一个惯常的印象。哪怕说是这国产的东西质量呢也并不会差，不论是从这个产品外观设计，还是说从功能，最后呢再到使用寿命啊等等，中国制造的玩意儿啊其实一点也不次于外国的东西。而且现在呢，很多中国制造的这些产品已经是逐步的走上了高端，所以说这是更让我们觉得振奋的地方。

随着社会的发展，可以说呢，一些这行业也好，一些这其他一些产业也好，可以说呢，都在不断的有着新的变化啊。那就在昨天，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啊，公布了第八批新职业清单。那一共呢是有11个新的职业，23个新的工种，进入到了社会当中。11个新职业当中啊，和数字经济相关的就占了快一半，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微电网管理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啊等等，还有3个绿色职业，比如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啊等等。23个新的工种当中啊，不少呢也是和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比如说像社区工作者、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等。为什么他们能成为新的职业呢？主要原因就是，第一，从业人员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并且啊，未来还有广阔的

发展工发展空间啊。换句话说，刚刚这成气候，而且呢还在缺人。比如说呢，巨神智能产业啊，据说现在的这人才的缺口达到了百万级别。巨神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这岗位的需求量，一年上涨幅度30%左右。而除此之外呢，现在呢这路上跑的新能源汽车已经达到4400万辆左右了。而持证的新能源汽车检测员还不到10万人，所以说这个职业可以说也是非常的吃香啊。为了支持新职业的发展，我们国家呢现在也在推行技能照亮前程行动，围绕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和康养服务等等一些领域啊，每年呢为这些这职业技能的培训发放补贴，每年的补贴培训啊也达到1000万人次以上。所以说大家啊，如果说要是想要给自己的这未来啊发展这块呢找到另一片天地，不妨啊去参加一些这职业技能方面的一些培训。这样的话呢可以说能够让自己啊在既掌握技能的同时啊，也能够啊为自己的职业发展啊有更进一步的规划。

9.4早知道，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我们再和大家一起再来共同关注，来自于国际方面的一些时讯。国际方面时讯呢，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啊这些冲突的这情况。那美国和伊朗的这个战事啊，最近呢可以说又让人不由得紧张了起来。而随之带来的这国际油价上涨，已然是展示出了国际社会对于这战事这块的一些担忧。根据目前的这个情况啊，那以色列和这伊朗这一块啊，是也门胡塞，包括这个也门胡塞武装，那这一块呢也是都有了一些新的动作。这沙特方面呢也是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呢是袭击了这沙特的不少地方，包括这沙特的一些民用和经济设施啊。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呢对于沙特的这国家资产和基础设施，甚至一些民用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73名平民啊死受伤啊。那除此之外呢，这伊朗方面和美国方面啊，那伊朗的这航空公司呢被美国也是宣布制裁，包括27家伊朗的航空公司在内啊。据了解呢，早在2011年时，美国政府呢就已经对于伊朗的马汉航空啊是进行了制裁。美国财政部呢还把位于土耳其、马来西亚和哈萨克斯坦的4家从事货运服务和销售代理的企业也列入到了制裁的这清单当中。美方认为呢，这4家企业为马汉航空提供相关的运营和采购方面的一些便利啊。那这一次的制裁还涉及到了多家公司，这些公司呢都被美国指控为伊朗提供支持，这包括一些这外国中间商啊、转包网络啊等等。美国方面表示啊，这伊朗呢就是通过这些渠道获得美国原产的飞机，还有一些敏感技术啊等等。同时呢，美国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暂停3项与伊朗相关的航空授权，涉及到航班飞越伊朗领空啊等等。此外呢，美国财政部下属的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当天还发布了警示信息，要求金融机构通报支持伊朗航空业的采购网络。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此前宣布，美国对伊朗呢将会发起新一轮的制裁，把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呢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

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国际油价变动情况啊，受到中东局势紧张的影响，国际油价呢也是在此前交易日啊不断的走高，布伦特原油最高价格呢一度也是触及到了每桶99.20美元啊这样的这高价啊，而在上一日交易日当中呢，这伦敦布伦特原油呢是超过了100美元的这个大关，每桶呢是。达到了每桶101.21美元，而伦敦布伦特原油的每桶也是在96美元以上啊，可以说都是近期的高点啊。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国际消息啊，和大家呢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欧洲。据了解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呢7号时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首府努克。在访问努克时呢，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呢将会推出总额达到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以便加强与格陵兰岛方面的合作。欧盟委员会呢当天发布新闻公告表示啊，这项投资计划呢将会在2026年和2027年支持格陵兰岛的相关投资，双方呢将会深化在教育和渔业等方面的合作，改善格陵兰岛的卫星和光缆连接，支持水力发电以及光电原材料的领域这块的发展。这一计划呢还将支持改善格陵兰岛的住房条件，发展可持续旅游和扶持中小企业等等。访问期间呢，冯德莱恩与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尼尔森还有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签署了联合声明，进一步呢加强伙伴关系。冯德莱恩表示呢，格陵兰岛可以依靠欧盟，并且还说格陵兰岛是欧盟的战略盟友和值得信赖的朋友。他说呢，这项计划呢将会创造新的机遇，加强欧盟在格陵兰岛以及北极地区的存在和参与啊。在1973年时呢，格陵兰岛曾经随着丹麦一起加入到了欧盟的前身欧共体。但是呢，在1985年时呢，就退出了。此后呢，通过海外国家和领地联系机制，与欧洲呢，一直是保持着合作关系。2024年3月，欧盟呢还在这格陵兰岛的首府努克开设了办事处，进一步的加强了和格陵兰岛这一块的联系啊。但是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从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拿到这个格陵兰岛，这一表态导致美国和丹麦乃至欧洲的不少盟友啊，关系都很紧张。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有关于这国际方面的这些时讯啊，和大家一起呢是共同关注到这里。那么更多内容呢，也欢迎大家搜索添加公众号济南电台。

焦点是早知道，节目最后和大家来关注每日新知，每天攒点冷知识。那我不知道有些人啊，是不是有这种囤袋子的习惯啊？尤其是有一些这袋子啊，它功能还不错，是吧？有一些这个外卖的保温袋啊，这上面贴着胶，哎，你只要出去的时候一拎，然后在胶上一贴，嘿，感觉倒是特别的方便。所以说有些人呢是会专门的把它留下来啊。不过呢，一些外卖袋子啊，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很有可能会添加甲醛，来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和抗皱。尤其是啊，这袋子上面有的有胶的，这个胶水可是甲醛的重灾区。如果用它来装果蔬的话，甲醛呢可能会溶解在果蔬表面的水分当中，会造成啊这果品蔬菜的污染。那一些多孔类的一些叶菜这块呢就会更危险一些啊。所以呢大家要注意，这外面的袋子啊，包括像是一些保温袋，大家呢就别囤了，更不能够直接拿来接触蔬菜、水果、肉类等等，以免啊这些有害物质被你吃肚里去了而不自知啊。

九点四早知道，今天的这期节目呢，那就准备到这里。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感谢各位锁定收听的同时呢，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十一点四来关注其他内容。那今天就是这样了。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学深一层，多悟一分，二十大精神专家谈。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具体反映在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各个方面，体现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各个领域。在这些特点和特征中，党的领导是最重要、最本质的特征。对此，我们来听一听福建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魏少辉的解读。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在这些特点和特征中，党的领导是最重要、最本质的特征，其他特点和特征都是由党的领导所决定的，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形成、发展、发挥作用、彰显优势的。我们说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在于党的领导直接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方向和命运。党的领导这个最本质特征体现在

0: 我们党是统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领域各方面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体现在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体现在党的领导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主复兴的最根本保证。
1: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9: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龙洞水移苗壮，门巴主家为吾尔，科尔克孜扬。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0: 未来 FM 91.4，邀您同心聚力，晋江发展。
1: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2: 安踏永不止步，
1: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一直以来啊，晋江呢也是把改善营商环境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那么在这样的方向指引之下，晋江呢持续不断地做好各项工作，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可以说也是有自己非常独到的一些经验。而晋江的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一些做法，可以说换来的结果呢，也就是晋江的民营经济发展蓬勃向上，是动力呢是非常的充足。今天的这期节目啊，我们也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近期晋江啊持续不断的优化营商环境的系列做法。先来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到的是，在前不久啊，第四届营商环境论坛在福建省举行了。那么这一次的营商环境论坛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营商环境国际化水平作为主题，邀请了知名的企业代表、营商环境领域方面的专家学者、金砖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代表参加论坛，围绕全面推进改革创新、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提升营商环境国际化水平等等这些主题，搭建起营商环境的国际交流平台。那么在这个论坛期间啊，国家发改委法规司连续第三年发布了全国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实践案例，福建省的深入整治涉企侵权网络乱象，营造良好的营商网络环境入选其中。国家能源局市场监管司也发布了获得电力服务水平提升的这典型经验。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呢发布了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那么这一指数呢也是以2009年作为这基础期，也就是啊金砖国家领导人首次会晤的这一年，基准值呢是100，2025年数据达到了334.14，可以说呈现着稳步攀升的态势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这论坛当中啊，也是提到了一些这相应的数据。今年一到七月啊，全国范围内高新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呢同比增长幅度32.7%，占到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相比于去年同期啊，也是提升了12.2%。国家发改委将会继续落实“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会同相关部门及时回应企业关切。注重用改革的办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支持各类经营主体更好的发展。那么刚刚呢，我们也跟大家说到过了啊，在这晋江在这福建这一块呢，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这些案例当中啊，福建省的这个案例啊，可以说也是入选其中。那一直以来啊，在这优化网络营商环境啊，包括这以网络营商环境为代表的其他一些营商环境方面啊，在晋江这一块可以说也是一直不断的有一系列的做法。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呢，晋江可以说呢，在这帮助企业减少一些繁琐的程序啊等等这一块，可以说做法呢是很多。比如说呢，就在前段时间啊，在晋江市场监管局这一块，为了破解存量压力容器补办证环节多、来回跑、耗时长等等这些问题，晋江呢也是联合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院泉州分院，优化流程，设立了特种设备补证专门窗口，实行前台一窗受理、后台并联审核、检验同步安排这样的新模式，大幅度的压缩了企业的办事成本和办理时限，切实的优化营商环境啊。前段时间，梅岭街道的一家口腔门诊负责人呢，在特种设备补证窗口啊，提交压力容器补办相关材料，办理灭菌设备使用登记补办业务啊，可以说呢，就是享受到了这样的便捷。
那此前呢，他们办理这类业务啊，要跑好几个地方，来回折腾，可以说耗费不少的时间。现在啊，只需要提前咨询所需要的材料，跑一个窗口就行了，可以说非常的便捷了。压力容器呢，可以说是属于无需安装就可以投入使用的特种设备。根据要求啊，对于在出厂3年内的压力容器，企业呢可以凭借完整的出厂资料来办理证件。那出厂超过3年的话呢，就需要完成检验，合格之后才能补办登记。办理业务呢，需要提交营业执照、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安全附件校验报告、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等等这样的一些材料。晋江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按照原有流程啊，企业呢补办压力容器使用登记证，首先要前往泉州特检院提交设备出厂的资料审核，再到基层的市场监管所，或者是晋江市市场监管科，完成呢这监督管理科完成相应的申请表盖章，然后再来送回到泉州特检院预约现场检验，拿到检验报告之后啊，再到审批中心来办证。多个部门之间来回跑路，办理时间啊是比较长的。为了破解这样的难题啊，晋江市市场监管局联合泉州特检院，通过安排技术人员驻点，设立补证专窗，让企业能够一次性的完成材料提交、还有审核以及检验预约这样的工作。这样的流程优化，在严守特种设备安全底线的前提之下，把企业外部往返跑动转变为了部门之间的流转，减少了办事折返，缩短了整体办理周期。那么接下来呢，晋江也将会持续的做好业务对接，不断的完善补证全链条的服务，助力企业落实特种设备安全主体责任，推动安全生产隐患的闭环整改。前段时间啊，晋江啊一直在抓这安全生产方面的一些隐患啊、漏洞啊等等，为了能够做好这企业的助企纾困解难，晋江呢又发起了千名干部近千起的行动，全力筑牢安全方面的一些防线啊。

可以说这样的做法也是为了能够做好企业安全生产方面的一些工作，既为企业把脉问诊，更是直接的开方送药。这样的这安全领域方面啊，各个镇街、经济开发区以及职能部门这些党员干部，包括第三方的专业技术力量，那整合在一起，下沉到了工贸企业车间的一线啊，指导企业解决相关问题，破除堵点，将安全监管、政策宣讲还有纾困帮扶融为一体，持续的优化营商环境，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在陈代这一块，专门组织干部的下沉到企业当中，一体推进安全监管、政策宣讲和纾困帮扶，常态化的开展用电用火方面的安全指导以及消防安全培训，同时呢，深入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难点、发展诉求，助力企业解决难题、稳定生产、促进发展，全力营造安全、稳定而优质的营商环境。走访过程当中啊，帮扶干部们还向企业负责人和安全管理员以及一线员工普及用电用火的规范操作，还有日常巡检的要点、初期火情的处置、应急疏散流程等等这些安全知识，引导企业呢健全安全管理制度，规范作业流程，落实好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面提升自主防范、自查自改能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在和企业负责人的座谈当中啊，帮扶干部仔细地了解了企业生产经营、订单销售、技改升级、扩展发展等等实际情况，收集企业在政策申报、要素保障、市场扩展和转型升级等方面的困难和诉求，现场呢进行政策解读和相关业务方面的指导，对于无法当场解决的问题啊，形成清单，跟踪对接，闭环落实。池田镇方面呢，聚焦工贸企业电气安全风险管控，联合晋江市应急管理局、池田供电所，启动用电安全的常态化管控联合检查行动，对于辖区内的企业呢，开展全覆盖精细化的排查，切实的防范电气火灾事故的发生。在一家工贸企业，检查组呢也是围绕用电规范管理、安全组织体系和变压器等等这些模块进行逐项的核查。现场的检查人员也是用测温仪对变压器和线路开关进行温度方面的检测。那这也可以说呢是非常高效的手段，能够第一时间啊反映电力设备的健康水平，研判设备的运行状态。此外呢，检查组还重点核查了用电设施接地保护、周边环境安全等内容。针对发现的问题啊，检查组呢也是现场提出了整改意见，要求企业限期落实。池田镇相关负责人介绍啊，近期呢，池田镇也将会组织干部和网格力量下沉到车间厂房当中，坚持排查整治、宣传培训、帮扶指导一体推进，切实的帮助企业筑牢安全生产的防护网络。查找隐患是一个手段，促成发展啊，促进发展才是一个目的。面对企业所存在的安全管理方面的短板，还有生产经营当中所遇到的这些难题啊，晋江各镇街和经济开发区也积极地探索监管与服务并重、整治与帮扶并举的治理路径，推动安全治理提质，惠企服务提效，企业发展提速。林园街道的做法呢，可以说非常有代表性。为了切实的破除辖区中小微企业安全管理薄弱，还有隐患排查不全、问题整改不精等等这样的一些突出的难题，林园街道呢也是联动公安、消防和供电等等这些部门，并且呢聘请了第三方的专业安全服务力量，组织起入企服务队、安全专家帮扶专班，常态化的深入到辖区内的各个工贸企业还有生产经营场所进行走访和帮扶。入企服务队呢，结合隐患排查和安全宣教，那不仅排查企业生产车间、配电设施、消防通道和用电线路等等这些隐患，还面对面的向企业负责人和安全人员啊宣传宣讲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以及日常隐患自查要点和应急处置的技巧，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建立起常态化的自查自纠的机制，防范化解各类安全生产方面的风险。对于企业排查出的安全问题或者是存在的整改困惑，安全专家帮扶专班入企现场答疑，指导整改，确保隐患找得准，改得实。在深沪镇，干部也是下沉一线，加强企业用电安全治理工作，也将会持续到今年的年底。行动当中啊，深沪镇也是组织镇安办和供电所以及企业办和各村社区成立起专项工作组，统筹专业电工技术人员全覆盖的深入企业开展用电安全指导、宣传和专项排查工作。各个工作组呢，也是聚焦老旧开关、线路、电器设备等等这些薄弱环节，以村社区为单位，对照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要求进行逐一检查。对于发现的安全隐患问题，工作组呢也是现场下达了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标准和时限。为了确保隐患闭环管理，各村社区呢也是同步建立起了一起一档的隐患台账。镇安办与村社区联动跟踪督促，那指导企业开展相应的整改工作。每个村社区的以及开发区都有对应的电力公司技术骨干定点支撑，为企业提供专业的整改指导。龙虎镇方面呢，依托镇村安全监管体系和基层网格员的队伍力量，开展常态化的入企走访的工作。工作人员呢，也是重点聚焦生产作业环节、可燃材料存储和员工居住配套等等这些容易被忽视的安全薄弱环节，细致的排查各类潜在的风险。对于走访当中发现的问题，工作人员分类梳理这个这问题的台账，同步呢也是跟踪后续回访，动态的掌握企业整改进度，推动安全生产方面的风险化解在萌芽阶段。同时呢，工作人员也注重做好企业安全知识的宣传，引导企业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常态化的开展隐患自查自纠，补齐安全管理短板。那么接下来呢，晋江也将会持续的优化服务机制，把一线走访、隐患治理、纾困解难有机结合，不断的提升入企服务专业化的水平，全力织密织牢安全生产防护网，为

0: 正是改变这营商环境啊，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工作这一块，晋江的各个部门啊，可以说呢，也是一直以来啊，都在不断的做着相应的这些工作。尤其是在这个人社部门这一块啊，可以说呢，也是应该说和这企业啊，和这个改善营商环境呢，可以说是走得最近这一块。近年来呢，晋江人社部门也是立足尽心尽力营商服务品牌，通过用好一个数字平台，做大一套保供体系，构建一对和谐关系，这样的三个一，做到了企业有需求，人社有优解，全方位的推进了这营商环境方面的这些建设。那么在本时段，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本台记者采访编发的这一组报道，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
1: 这一天，恒安人力资源高级专员陈菊玲来到晋江市行政服务中心，为新员工办理养老、失业、工伤等。很快，他便在高校办成一件事人社窗口办理完了所有事项，这得益于晋江推行的四保合一改革，将原先16个多岗多窗精简为5个一岗综窗。
2: 因为我们员工是有一个是已经超50周岁了，线上没办法办理增援，所以需要来现场。四保合一推行之后的话，办理就会比较省心省力，一个窗口就能办完所有的业务，不用像以前一样都要好多个窗口。除了说像工伤报销然后超龄的这种必须来现场的，不然大部分业务我们都是在直接在线上办理。
1: 据介绍，目前在晋江，企业办理社保事项基本能够实现全程线上办理，极大缩短办理时限，这源于晋江搭建的数字平台。
3: 人社服务企业服务群众的事项多、频次高，并且政策性强。那为了方便广大企业群众办事，我们早在2021年就启动建设人社一体化服务平台，打通了11个部门的数据端口，率先在泉州完成了四保合一改革，真正实现了线下一窗通办，线上一网通达。
1: 除了推动业务从传统办向智能化转变以外，晋江人社还拓展深化社营合作网点30个，打造一刻钟人社服务圈，实现业务从柜台办向自助办、你来办向我来办转变。
3: 除了社保这类高频事项外，我们也依托这个平台建立起了企业画像库，大部分的惠企政策通过平台可以实现一趟都不用跑。比如我们通过平台发放文岗补贴1.2亿，极大提高了政策审核兑付的准度跟速度，也压缩了权力寻租空间。
1: 作为制造业大市，晋江用工需求量大，晋江人社通过做大一套保供体系靶向破题，一方面持续巩固开发劳务协作区域，拓宽普工来源，并创新直播带岗、视频探厂形式，借用网络提高招工的效率；另一方面利用举办大比赛、大活动的契机，提高城市对高层次人才、高技能人才的吸引力，破解就业难、招工难、人才引进难等问题。
3: 比如我们参与举办了全国第三届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直接承办了全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连续6年举办福建省内规模最大的校企对接活动，将200多所院校请到家门口，既谈就业实习，也谈技术合作，为人才搭平台。此外，我们也在逐步推广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体系，引导企业建立与技术等级贡献挂钩的一线员工成长体系。
1: 和谐劳动关系，一头连着发展，一头连着稳定。晋江人社部门主动前移关口，创新多元调解机制，在全国首创劳动保障救济慈善基金，在全省首推调解办案补助，当好企业暖心人、农民工护心员，构建一对和谐关系，帮助企业健康发展。通过三个一服务全市民营经济发展，晋江人社年均为企业引普工30000人次以上，认定各级高层次人才超1.7万名，技能人才总量超40万名，全市案件调解率达到85%以上，多项创新做法获国家省级认可推广，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坚实的人社支撑。
3: 下一步，晋江人社将持续。

0: 聚焦数字平台赋能、用工引才提质、和谐劳动关系三大核心方向，持续完善一平台、一体系、一关系，为擦亮尽心尽力一流营商环境贡献人设力量。
1: 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那么稍后下半段的节目啊，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啊，晋江呢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方式做法。稍后节目继续。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动主部恒安集团，
2: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今天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晋江营商环境发展方面的一些指实践和启示啊。营商环境可以说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生命线，也是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尺。30多年的时间啊，晋江经验呢也是从县域民营经济发展的生动实践升级为全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标杆范式，而持续迭代优化的营商环境也是晋江经验历久弥新生生不息的核心密码。作为中国民营经济强势县域经济发展的标杆，晋江呢始终坚守实业为本，服务为基，以改革破壁垒，以服务暖企业，以赋能促升级，持续推动营商环境从便利化向优质化和生态化的跨越，让民营经济的沃土越发丰沃，让创新创业的活力充分涌流，为

全国县域优化营商环境，赋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样板和宝贵经验。2026年，晋江呢率先召开了福建全省县域的第一个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大会，再一次的释放出了坚定不移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持续深耕营商环境改革的强烈信号。从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到创新政企常态化沟通机制，从数字化政务服务全面升级，到产业全链条精准赋能，从暖心惠企政策的精准落地，到亲情政商生态持续涵养，晋江以久久为功的坚守，刀刃向内的改革，务实精准的服务，不断的擦亮尽心尽力营商服务品牌。晋江连续四年获评泉州市营商环境标杆县市，30项改革经验获得全国和全省的推广。可以说晋江啊，用实干和实际印证了营商环境优则经济兴，服务效能强则发展活力足的发展真谛啊。一部晋江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民营经济的奋斗史，更是一部营商环境迭代升级的改革史。从上世纪80-90年代敢为天下先的草根创业，再到村村办厂，再到新时代集群发展、品牌崛起、制造转型，晋江的民营经济可以说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孕育了超过500万的市场主体和千亿级的产业集群。晋江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县域经济百强的前列，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可以说呢，离不开开放包容的发展氛围、稳定可期的发展环境，更离不开晋江历届党委政府一以贯之的改革坚守和服务初心。晋江经验的核心要义始终是坚持民营经济主体地位，始终坚持改革创新驱动，始终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进入到新发展的阶段，面对产业转型阵痛、市场竞争加剧、经济结构调整等多重挑战，晋江没有止步于既有的成就，而是立足新发展格局，紧扣高质量发展的主题，持续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将优化营商环境确立为一号改革工程，把服务民营经济发展作为核心任务，推动营商环境改革从碎片化整改、点状突破转向系统化的重塑和整体性的提升。制度先行、体系赋能是晋江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的鲜明底色。2026年，晋江重磅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包括关于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和关于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完善政企常态化沟通交流和问题解决机制的实施方案的这样两份核心文件，在全国的县域当中率先构建起了系统化、规范化、长效化的民营经济服务体系，为营商环境的优化划定了路线图，明确了施工图，细化了任务书。不同于传统单一的惠企政策，晋江立足民营经济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聚焦企业开办、项目落地、生产经营转型升级、权益保障等等关键环节，构建起全方位、全链条、全覆盖的综合服务体系，真正实现了企业发展全流程有保障、有服务、有赋能。坚守实业、尊重企业、善待企业家是晋江不变的发展初心。30多年以来，晋江始终与民营经济同呼吸共成长，始终做到企业有所需政府有所为，企业有所难政府有所应。从坚决破除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到持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从全力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到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晋江可以说呢，以最大的诚意、最优的政策、最好的服务，让广大企业安心经营、放心投资、专心创新。正是这种始终不变的亲商、安商、富商的理念，让晋江成为了民营经济成长的沃土、创新创业的热土，吸引大批晋江商人回流创业、外地企业扎根落地，持续的书写县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的答卷。
高效透明的政务环境可以说呢，就是最优的营商环境，也是企业最为直观和最为真切的发展感受。晋江深知政务服务的效率就是企业发展的效益，审批流程的精简就是市场活力的源泉。近年来呢，晋江也坚持以企业和群众需求作为导向，聚焦高效办成一件事这样的一个核心目标，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政务服务数字化、标准化、智能化的迭代升级，彻底的打破审批壁垒，精简办事的流程，压缩办理时限，实现了政务服务从群众跑腿向数据跑腿，从被动服务向主动赋能这样的转变。数字化改革赋能政务服务提质增效，这可以说是在晋江啊非常明显。晋江呢持续的升级晋快办 2.0 政务服务平台，聚焦企业高频办事场景，落实了33项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重点事项，实现了 99% 以上的政务事项最多跑一趟，高频事项全程网办，秒批秒办。针对企业开办的痛点难点，晋江呢也是推行企业开办一件事一次办的集成改革，将企业设立登记、公章刻制备案、电子印章申领、发票领用、社保登记、公积金开户、银行预开户等等啊，这七项关联事项整合联动，实现了一表申报、一次提交、一网通办、一次办结，大幅度的压缩了企业开办时间，让市场主体准入更加便捷高效，最大程度的降低了市场准入制度性成本，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活力。为了彻底解决企业办不成事儿、难办事儿、反复跑这样的堵点痛点，晋江创新设立了晋新办兜底服务机制，开设专属的兜底服务窗口，配备专人全程对接、全程帮办和全程督办，设立诉求收集和分类处置、限时办结、跟踪回访的闭环工作机制。今年以来呢，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办不成事窗口累计受理企业各类诉求70多件，办结率和企业满意率啊，可以说双双的实现了100%，真正做到了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用精准兜底服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企业办事没有死角，也没有障碍。重大项目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项目落地的速度可以说呢，也在彰显着营商环境的温度。针对于招商引资项目、晋商回归项目、重点产业项目，晋江创新建立起了一项目一专班、一难题一提级调度这样的工作机制，为每个重点项目配备专属的服务专员，驻场跟进项目推进全过程，实时的协调解决用地、能耗、环评、审批等等这类的难题，同时呢，整合自然资源、开发、还有工信、行政审批等多个部门的资源，建立项目并联审批机制，全面推行拿地即开工的审批模式，大幅度的压缩项目全流程的审批时限，全市回归项目审批时限平均压缩40%，高效便捷的审批服务，闭环高效的项目保障机制，也让晋江的项目落地速度持续的在全市领全持续的领跑全国县域。2026年以来啊，晋江累计落地了50个重点项目，总投资超过220亿元。晋商回归的热潮呢在持续奔涌，投资兴业的热潮也在持续不断的升温。在晋江持续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建设，统一办事流程、统一材料清单、统一办理时限、统一服务标准，杜绝自由裁量、杜绝隐形门槛、杜绝推诿扯皮，全面推行告知承诺制、容缺受理制，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之下，最大限度地简化办事需求，为企业发展松绑解缚。同时呢，持续优化政务服务大厅的功能布局，完善线上线下融合服务体系，推行延时服务、预约服务、上门服务，全方位的提升政务服务精细化、
暖心化的水平，让企业办事呢更加省心，更加舒心和顺心。良好的政商关系，可以说呢，这是营商环境的软实力，那这个也是激活民营经济活力的一个关键的支撑。晋江啊，始终坚持轻而有度、轻而有为的原则，摒弃重审批、轻服务的传统思维，主动转变政府职能，转变工作作风，构建起常态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的政企沟通机制，打通政府与企业沟通的双向通道，精准倾听企业诉求，精准破解发展难题，精准对接发展需求，打造政企同心、双向奔赴、共生共荣的良好生态。晋江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政企沟通矩阵，常态化的开展市领导挂钩服务重点企业，驻晋异地商会恳谈会、政企财早午晚餐会等等这些特色的沟通活动，搭建起政企面对面零距离的交流平台，让企业能够发声，精准建言。在此基础上呢，晋江创新推出了民营经济首席服务官的机制，探索选派新生代的民营企业家到市镇两级政府部门担任亲情政商专员，进一步的畅通政企沟通渠道，推动企业诉求直达，政策精准直达，服务精准直达。同时呢，建立起商协会问题诉求联调工作机制，整合行业资源部门力量，集中攻坚行业的共性难题和企业的个性问题，实现企业诉求收集无死角，处置高效率，解决高质量。晋江始终坚持企业难题就是改革难题，建立企业诉求动态收集、分析研判、限时办结和复盘优化的闭环机制，对企业反映的融资难、还有用工紧和用地缺、转型慢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实行清单化的管理、项目化的推进、消耗式的落实。针对于中小微企业抗风险能力弱、发展成本高这样的痛点，晋江呢持续落实减税降费、稳岗纾困和金融让利等惠企政策，精准直达企业，精准赋能发展。针对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精准推送技改补贴、智能改造、品牌培育等等这些扶持政策。针对于新兴产业发展需求呢，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创新激励、场景供给等专项支持，实现一企一策、精准滴灌，让惠企红利精准直达市场主体。民营经济的未来在青年，企业发展的接续在新生代。晋江高度重视新生代民营企业家培育成长，搭建新生代企业家交流学习、创新创业、传承发展的平台，通过政企双线挂职、专题培训、外出研学、行业交流等多种形式，助力新生代企业家开阔视野、提升能力和担当重任。同时呢，积极引导新生代的企业家传承闽商精神和晋江的实干精神，坚守实业初心，深耕主体创业。同时呢，也积极引导新生代的企业家啊，这特别是一些传统企业啊，要实现代际传承和转型升级，为晋江的民营经济持续发展注入青春动能和新生力量。晋江始终坚持亲轻政商的边界，即主动靠前、积极服务、真心实意为企业解决难题、办理实事，杜绝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又坚守底线、廉洁自律，杜绝勾连谋私、利益输送，构建公平公正、透明规范、风清气正的营商环境。通过制度化和规范化的沟通服务机制，彻底的打破政企信息壁垒，消除企业发展顾虑，让企业家安心经营、放心投资、专心创新，真正实现政府有为、市场有效、企业有利和社会有序。营商环境的核心竞争力，最终呢也将落脚于产业发展的竞争力。晋江立足4331现代产业集群发展布局，坚持以营商环境优化赋能产业转型升级，以产业生态完善夯实营商环境的根基，
推动营商环境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双向赋能，

打造产业友好型、创新赋能型和集群协助型一流营商环境，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和未来产业的前瞻布局。纺织鞋服、建材、陶瓷、食品饮料、装备制造，这是晋江的支柱传统产业，也是民营经济的基本盘。针对于传统产业转型压力大、创新能力不足、品牌附加值不高等等这些痛点，晋江呢出台了专项的扶持政策，大力推进数字化转型、智能化改造和绿色化升级，设立技改专项补贴、智能改造奖励，引导企业引进先进设备，升级生产工艺，优化生产模式。同时呢，大力实施品牌提升、标准引领战略，出台标准创新激励政策，引导企业深度的参与国际、国家和行业标准的制定修订。对于参与各级标准制定的企业呢，将有专项的资金扶持。目前啊，有两家企业呢获得批准，获得获批标准海外应用试点，助力晋江企业呢从产品输出向标准输出和品牌输出的跨越，推动传统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和效益增长来转型。晋江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将知识产权保护、科技创新赋能作为优化营商环境、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抓手，持续加强新兴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申请、保护、维权、转化权链条的服务体系，严厉打击侵权假冒的行为，充分保障企业创新成果，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同时呢，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联动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共建创新平台、研发中心、实验室，推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聚焦新材料、新能源和高端装备、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培育一批创新型、成长型和专精特新的企业，持续壮大新兴产业规模，优化产业结构，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产业园区是企业集聚发展的主阵地，也是营商环境落地的主平台。晋江创新构建经济开发区365友好园区体系，打造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共同体，整合园区的土地、人才、技术、金融、服务等各类资源，为园区企业提供全天候、全方位、全周期服务，优化园区基础设施配套、生产生活配套、公共服务配套，完善园区招商、落地、建设、生产、发展全流程服务体系，推动园区企业集聚发展、抱团发展、协同发展，形成产业上下游互补、资源共享和优势叠加的良好企业生态，持续提升产业集群的竞争力。针对于企业发展普遍面临的用地、用工、融资、人才等要素难题，晋江精准施策，靶向发力，全方位的强化要素保障。在用地方面呢，优化土地供给结构，优先保障重点产业项目、技改项目、新兴产业项目的用地需求，盘活存量土地资源，提升土地利用效率。用工方面，搭建起政企校地用工对接平台，开展专项招聘、技能培训，精准保障企业的用工需求。融资方面，深化政企银的结合，创新中小微企业金融产品，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人才方面，完善人才引进、培育、安居和激励政策，精准引进产业急需人才、高端创新人才，为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营商环境优化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区域竞争日趋激烈，县域经济转型发展任务艰巨，民营经济发展也面临着诸多的新挑战和新机遇。晋江始终清醒认识到，营商环境建设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必须坚持久久为功、常抓不懈，必须坚持守正创新、迭代升级，持续以改革破难题、以服务促发展、以生态聚动能，持续的擦亮一条优质的营商环境服务的金字招牌。立足当下，晋江营商环境优化已经实现了从补短板到塑优势、从标准化到品牌化的跨越。政务服务高效便捷、政商关系亲情和谐、产业生态完善成熟、发展氛围开放包容，成为了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沃土。
放眼长远，晋江也将会持续创新发展新。

实来紧张经验，坚守服务民营经济发展的初心，持续深化营商环境重点领域改革，聚焦企业发展新需求、市场变化新趋势、产业升级新方向，持续的破除体制机制壁垒，优化服务体系，完善政策保障，涵养发展生态。未来呢，晋江也将会持续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进一步的细化服务举措，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效，推动惠企政策更加精准，政务服务更加高效，政企沟通更加顺畅，权益保障更有力，持续深化数字化改革，推动政务服务、产业服务、企业服务全方位的智能化升级，以数字赋能营商环境的系统性重塑，持续聚焦产业高质量发展，精准赋能传统产业转型，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布局，以优质的营商环境培育优质的产业生态，以优质的产业生态支撑高质量发展，持续涵养亲情政商生态，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创造力、竞争力，让民营经济创新源泉充分涌流，发展活力持续迸发。三十多年的笃行实干，三十多年的沐风治雨，那从草根崛起到品牌林立，从县域突围到全国标杆，晋江的每一步跨越，每一次的跃升，都根植于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得益于生生不息的改革创新，新时代的新征程。那晋江也始终坚持实业初心，兼深耕改革沃土，厚植服务优势，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优服务，持续的优化营商环境，让晋江经验焕发新时代光彩，让民营经济这艘巨轮行稳致远，持续领跑全国县域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县域实践书写更加精彩的晋江大卷。好的，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到这儿也就准备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川木，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那么节目最后呢，再提醒各位，来自于路面方面啊，在罗山街道晋光路世纪大道路段往纪言中学的方向有栈道施工，占用右侧车道，请各位注意，晋光路世纪大道的路段往纪言中学方向有施工，占用右侧车道，请各位注意。

生动闽南，品质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没营养的音乐，
5: 走

杨翔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最近经常听到一些热门老歌，其实在华语乐坛的长河当中还有很多宝藏作品，他们未必时刻霸占榜单，可是只要旋律响起，依然能够带给我们满满的回忆。率先带来来自陈淑桦1989年的作品《梦醒时分》。

这首歌曲堪称是华语都市情歌里的里程碑，很多人年少听只当作是一首伤感的情歌，等到后来才听懂歌词里对感情的清醒和自省。下面的这一首歌曲，它的整个曲调是比较婉转悠扬，自带一股古典的氛围感，来自1988年罗文演唱的《尘缘》，同时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八月桂花香》的主题曲。

来自罗文带来的《尘缘》，唱尽人世间的聚散离合，繁华落尽之后的淡然。世间万般际遇不过一场尘缘，到头来都会归于平淡。我觉得这是一首需要慢慢静下心来慢慢品味的歌曲。2005年，周传雄带来《寂寞沙洲冷》，当年这首歌曲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那么近些年却很少在节目当中来播出。我们来回顾来自周传雄2005年的作品《寂寞沙洲冷》。

大漠孤雁，沙洲冷月，把相思无处安放的心境借由意象缓缓的铺展，来自周传雄寂寞沙洲冷。杨翔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这首歌曲带着淡淡的乡愁和对故乡的念想，来自李健2015年的作品《异乡人》，这也是一首非常治愈的作品。

每一个背井离乡在外打拼的人心中都藏着一份对故土的牵挂，隔着遥远的距离想念着家里的灯火，想念熟悉的烟火人间。那么在异乡的夜里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我们的内心也会获得一份安宁。来自李健的《异乡人》。人这一生难免会遇到遗憾或是伤害，最好的方式不是耿耿于怀，而是笑着放下，和过去和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来自王菲的《笑忘书》。

不沉溺过往的伤痛，学会把往事一笑置之。来自王菲的《笑忘书》，这是一首很有哲理的歌曲。王菲用她清冷的唱腔，唱出了一种通透的人生态度。人生路上总会有很多往事压在心头，学会放手才能轻装上阵。在节目的最后，要把这一首跨越时光的作品送给每一个跟往事和解的你们。最后来听到来自

0: 北京时间1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诠释品牌真谛，
4: 车市淘宝，
3: 车市淘宝。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和你快乐在路上，
5: 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如果最近准备买一台20万左右的新能源 SUV，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会关注到的车型还是蛮多的啊，比如说泰七，这是很多人可能会关注到，因为最近真的它非常的火啊，17.98万的价格，再加上这个方盒子的造型，上市之后热度一直就居高不下了。到了今年的6月份，泰七的月销售已经接近了2万辆。销量总榜是第6 ，SUV 的销量是第4，仅次于特斯拉的 Model Y 和领跑的 A10 以及理想的 i6。那么，对于一台定位20万级的中大型的五座 SUV 来说，这个成绩已经足够说明市场对它的认可。那为什么偏偏泰七卖得这么好呢？我觉得答案也比较简单啊，大家喜欢的是硬派的 SUV 的样子，但真正想要的是一台舒服的家用 SUV， 而泰七恰好把两件事儿结合到了一起。它不是硬核的方盒子，却是适合家用的方盒子。是不是还记得前些年中产必备的冲锋衣？又有多少中产真的穿着它去荒野、去越野呢？对不对？同理，大多数的方盒子 SUV 的消费者也只是需要一个方盒子的造型而已。方盒子 SUV 是什么时候开始火的呢？就是它变得适合家用的时候开始的。因为大家都发现了一件事儿，消费者就喜欢这种高大方正充满力量感的设计，但真正会开着它去翻山越岭穿越无人区的人其实很少。绝大多数的人的用车场景无非就是上下班、接送孩子，顶多周末出去露个营，或者是来一趟自驾游。

所以呢，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大家真正需要的不是一台天天和自己较劲儿的硬派 SUV， 这也是我们认为这个太奇聪明的地方。它没有为了硬派而硬派，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家用的体验上。所以如果你把它当成硬派 SUV 来着，可能会觉得它没有那么硬核，但如果把它当成一台家用的 SUV 来看，它反而有很多惊喜。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眼啊，但是细节跟这个第一眼看到的硬派细节到底是粗糙还是像外观一样呢？第一次看到这个太七的时候，感受就两个字儿：气场啊，那种燃油时代的硬派越野的这种气场。整车大量采用的是平直的线条，不管是前脸车身还是尾部，以及挂在尾部的那个小书包，都有一种典型的方盒子的风格。虽然小书包里放的不是备胎，它只是挂了一个叫做32.5升的储物箱。不过太七又不是那种特别大老粗的设计啊，车身很多地方都加了圆角的处理，让它看起来不会那么生硬，反而多了一点精致感。另外还有一点特别喜欢啊，没有为了追求科技感，而是去用这种隐藏式的门把手，而是采用了传统机械的门把手，确实更方便、更可靠，也更符合整体的气质。

背你我也非你说出要请帮助我。我们再来关注到的就是插混版啊，才是这台车真正的主角。虽然说泰七现在同时提供的是插混和纯电两种动力，但从销量来看啊，插混版依然是绝对主力，占了全系的1/4。就比如六月份啊，插混版就卖了15,165辆，纯电版只卖了4,545辆，啊，这也是非常好理解的啊。对于一台大尺寸 SUV 来说，插混本身就是目前非常符合当下家庭用户需求的动力形式，135到200公里的 CLTC 的纯电续航，足够平时的上下班的代步，周末或者是节假日出去玩也不用担心续航焦虑，加满油直接出发，综合的续航轻松的达到了1000公里。如果你觉得这还不够，马上泰七还有一个50度的大电池的新配置。WLTC 的纯电续航高达230公里，注意的是 WLTC 的这个续航，目前的这个配置已经在工信部进行。

当然呢，如果你已经有稳定的充电条件，而且平时基本上都是诚实的通勤，那么纯电版同样是值得考虑的啊。提供的是675到755公里的 CLTC 的续航，搭载的是二代的刀片电池，支持的是闪充技术。那只不过从目前的市场表现来看，大多数消费者还是更愿意选择插混版。

来看一下开起来怎么样啊，一点都不像传统的硬派 SUV 还是怎么样啊。那这次的体验下来感受就是一句话，它真的一点都不硬派啊。很多人看到这种方盒子的 SUV 都会下意识的觉得方向盘很重，底盘很硬，悬架很颠，像开卡车。但是泰西呢完全不是这样，大多数时候呢它就是一台普通的家用 SUV。 这次的体验的是插混版，在城市道路中低速行驶的时候，电机参与的程度非常高，起步非常的轻快，动力响应也很积极，整台车开起来电感强烈，即使发动机介入也没有特别大的动静，更没有动力切换的突兀感啊，让人在开一种纯电 SUV 的错觉。这种平顺的感觉是现在优秀的插混车型啊都应该做到的一点。如果你追求的是动力，双电机四驱车型 4.5 秒的零百加速能够带来的是很强的爆发力，如果是单电

如果来做个总结的话，不够硬派啊，还是够硬派，但是就是它的外观够硬派啊，那舒适性方面不够硬派，但是足够舒适啊。如果你想追求强悍的越野的能力，经常出入考验极限性能的场景，这个车绝对不是你的菜，千万不要被它的外表给迷惑了。你想一想，什么样的硬派 SUV 大部分配置都是两驱锁等，专业的配置更是一个没有啊，顶多配备了这种地形模式，还有豹式掉头，也就是坦克转弯，它就是一台家用的 SUV， 越野能力还得去看豹系列的车啊。所以家用体验才是真正的杀手锏，对不对？如果说体验驾驶让人觉得不像硬派的 SUV， 那么空间表现则是让人觉得它是一台标准的大五座的家用 SUV。 4999毫米的车长，2920毫米的轴距，带来的后排的空间非常的宽裕，即使你身高在1米80的这个身高啊，坐进去头部还有腿部空间依然是非常充足的。配置方面到底怎么样呢？我们在稍后继续跟各位来说，包括在驾乘体验以及配置选择应该怎么选择，也欢迎你一起来交流探讨，发表你的观点和看法。有任何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8点之后节目更精彩，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3: 汽车精髓
2: 全是品牌真谛，
3: 品牌真谛，
2: 车市
3: 淘宝，
2: 车市淘宝。
0: 小军说，汽车
3: 让我如此美丽，
0: 哇，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住，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

办手续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

如果最近准备买一台20万左右的新能源 SUV， 我相信啊，方程豹的泰七大概率已经在备选名单当中。现在真的是比较火啊，17.98万的价格，这个价格起，当然啊，再加上方盒子的这个造型，上市之后的热度呢一直是居高不下。今年的6月份、7月份啊，这个泰七的销售已经接近了2万辆啊，销售总榜第六 ，SUV 销量第四，仅次于特斯拉的 Model Y。领跑的 A10 和理想的 i6， 对于一台定位是20万级的中大型的五座 SUV 来说，这个成绩已经足够说明市场对它的认可。为什么偏偏泰七卖得这么好？答案非常简单，大家喜欢的是硬派的 SUV 的样子，但真正想要的其实是一台舒服家用的 SUV， 而泰七恰好把这两件事儿结合到了一起。它不是硬核的方盒子，确实适合家用的方盒子啊。是否还记得那些年中产必备的冲锋衣？但是有多少人，多少中产真的穿着它去荒郊野岭？同理，大多数的方盒子 SUV 的消费者也只是需要一个方盒子的造型而已。方盒子的 SUV 是什么时候开始火的呢？就是它变得适合家用的时候开始的。因为大家都发现了一件事儿，消费者就是喜欢这种高大方正、充满力量感的设计，但真正会开着它去翻山越岭、穿越无人区的人其实很少。绝大多数人的用车场景无非就是上下班、接送孩子，顶多周末出去露个营，或者是来一趟自驾游。所以呢，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大家真正需要的不是一台天天和自己较劲儿的硬派 SUV。这也是我们认为泰七聪明的地方，因为它没有为了硬派而硬派，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家用的体验上面。所以如果你把它当成硬派 SUV 来看的话，可能会觉得它没有那么硬核，但如果把它当成一台家用的 SUV 来看的话，反而有很多的惊喜。

我们也说到他火的原因啊，第一眼看着很硬派，但细节一点都不粗糙，包括插混版啊，是这台车卖的比较好的哈，在六月份插混版卖了15165辆，纯电版只卖了4545辆。那开起来呢，一点也不像传统的硬派的 SUV， 舒适性还是偏上的哈。我们也说到了家用体验才是它真正的杀手锏。

配置方面到底怎么样？配置也一点不吝啬，电吸尾门、方向盘加热、真皮座椅，还有前排的腰托、前排的加热通风、后排的加热通风全系标配，甚至是纯电版标配的更多。他把副驾的腿托、前排的按摩、后排的靠背电动调节也给标配了。不过插混版现在有购车权益，这些配置也是直接赠送啊。并且除了插混版最低配以外，每个配置都有6到15度的车载冰箱、彩电，还有大沙发，三个啊，里面是齐了两个。

还有后备箱的空间同样的充裕啊，1000升的容积已经足够夸张，纯电版还有多个201升的前备箱，各种储物的细节也做得很丰富。后备箱底下呢有一个可以打开的盖板，但是可以看到各种的挂钩、储物网，还有外加6000瓦的外放电，支持电磁炉、电烤盘、投影仪的使用，周末出去露营完全没有问题。唯一让人觉得有些遗憾的是啊，把后排放倒之后，后备箱并不是完全纯平，会留下一个小台阶。

再来聊聊大家非常关注到的智能化水平，10.25英寸的仪表，15.6英寸的屏幕，26英寸的 HUD， 还有 D-Link 的车机系统，天神之眼的辅助驾驶，起步就是这样的配置。如果插混版和纯电版的高配，还有带激光雷达，而且支持的是城市 NOA 的天神之眼 B， 其他配置则需要花12000来选装，并不是每个配置都能选装。总体啊，感觉属于当下中高端新能源车的正常发挥，不会给你太多惊喜，也没有什么花哨的新意，但是绝不会拖后腿，从未落幕。所以下一个问题，配置该怎么选？那建议呢是插混的两驱 MAX 版。如果呢你只是喜欢方盒子的造型，平时就是城市代步，偶尔周末出去露营，那么17.98万的135公里的两驱 Pro 版其实已经是够用了，只不过135公里的 CLTC 的纯电续航还是少了些啊。如果让我来推荐的话，更推荐的是啊，更建议选择的是189.8万的200公里的两驱的 MAX 版。它多出来的不只是65公里的纯电续航，还有云辇 C、车载冰箱等每天都会用到的配置和功能。其实光是云辇 C 就值这10000的差价了。

如果你在北方需要四驱的通过性、稳定性和安全性，建议考虑的是206800的190公里四驱的 MAX 版。舒适性的版本啊，配置基本上一样，但多了一个电机，一套四驱，机械上的性能明显更强，但你别拿它去激烈的越野。再说一遍啊，这是家用的 SUV， 490马力的电机输出，0%加速4.5秒，简直是力大专飞。而且呢，纯电续航只少了10公里，日常的纯电代步基本上没什么影响。

那最后呢是219800的190公里的四驱的 Ultra 版，四驱里更推荐的是 Ultra 版，比 Max 贵了13000，多了20英寸的轮圈、四活塞卡钳、天神之眼臂、负离子的净化还有香氛，外加20个喇叭的笛声的音响。注意，不是纯电版选装的迪瓦雷音响啊，这么多东西啊，完全是值回了差价。所以呢，你会发现许多店里的 Ultra 版卖的比 Max 版更好。毕竟都上四驱了，本身预算也不会太紧张，不如一步到位。

很多人第一次看到泰奇啊，都会觉得它是一台硬派的 SUV， 但真正体验之后，估计每个人都会发现它更像是一台披着硬派外衣的家用 SUV。 它有方盒子的造型，也有不错的通过性，并没有为了所谓的硬派牺牲掉日常驾驶的舒适性，相反它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家庭用户真正每天都会感受到的地方，舒展好开，空间大，配置高，没有续航焦虑。所以呢，一直会觉得泰奇卖得好，并不是因为它会多越野啊，多会越野，而是它读懂了今天消费者真正想要的、需要的是什么。大家想要看上去硬派的车，但谁都不想每天开着一台真正硬派的车上下班。

侠说，这不就是圆脸络腮胡的肌肉男吗？小户说，这个讲得很全面啊。阿韵说，如果说早出这个3年的话，绝对不买宋，直接买这个。3年前估计这个是不是刚立项的啊？手中说和长城的 H10 怎么选？

哥，这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5.9，听众朋友，现在播送由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中共鞍山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辽宁广播电视台录制的三集广播连续剧《忠诚》，小军导演作品，总策划孙成杰、屈服从、朱文彪、杨建学、郭志强，策划王雪、赵文进、张之库、吴斌、高维权、孙博、屈海文、谭家荣，编剧吕慧、李多娇，录音制作何成、孟娇、徐小霞、赵小维、李潇、裘敬辉，全剧原创音乐李浩朗、小军，小提琴独奏李鹏，大提琴独奏张平，二胡板胡独奏赵铎良，演奏北京国际首席爱乐乐团，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剧团、辽宁经典音乐广播959广播剧团演播。请听第一集。
3: 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认定赵立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此判决为本院终审判决。
4: 老天爷呀，这二审给翻案了，把我们家老赵判了5年，这可咋办呢？老赵是无罪的，我们要上诉，我们要上诉。
5: 自从6月初七七刚走了，这阵子白天家里人不断，有来劝慰的，有采访的，有来送吃送喝的，我也张罗着接待人家。可到了晚上，我这心里头啊，就像有个大黑洞，怎么也填不上。一起生活了31年，少年夫妻老来伴，七刚啊，你咋冷不丁丢下我就走了？这阵子啊，我就总往最好的时候想。我想起了咱俩认识交往后你送我的定情信物，是你亲手做的一条裙子，白底儿蓝色小蜻蜓，款式啊放在现在也不过时。当年我穿上你给我做的裙子，开心的直转圈儿。七刚啊，咱俩认识1年多就结婚。

0: 结婚了，就住在你老家谢坊山村的小院里。婚后第二年，你就考进了千山法院，当上了书记员。我清晰地记得呀，当时你的心劲儿可大了，说要继续上进当法官。可我，
1: 媳妇儿，我回来了。
2: 哎，咋掉上金豆豆了？快说，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惹我媳妇儿？
3: 幼儿园办不下去了，改制，我下岗了。
2: 姑姑，下岗怕啥呀？不还有我养活你呢？
3: 我姐说你在法院上班，门路多，你托人给我找份工作干呗。
2: 嗯，你姐呀说的有道理，妥，这事儿包给我了。
3: 真的呀？耶，那太好了。
2: 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
0: 哎，启刚，你打算把我安排到哪儿上班啊？哎，有保险吗？
2: 嗯，你不是会办小菜吗？咱开个小菜摊咋样？啊，你自己办几样，再从酱菜厂上几样，品种丰富，顾客肯定吃完这口想那口啊。
0: 唐启刚，这就是你给我安排的工作？
2: 嗯呐，办小菜是你的拿手好戏啊。这回终于不白瞎材料了啊。媳妇儿，天生我材必有用啊，你是小菜市场现身手啊。
0: 唐启刚啊，唐启刚，你堂堂一个法官忽悠你媳妇儿去卖小菜，你咋想的你？
2: 哎，停，我呀还不是法官呢，是书记员。
0: 好，那我重说。唐启刚啊，唐启刚，你堂堂一个未来法官竟然忽悠你媳妇儿去街头卖咸菜，你咋想的你？
2: 哎，媳妇儿，我在想啊，咱们靠自己的双手劳动光荣，我的媳妇儿可不比任何人差，下岗只是人生暂时低潮。哎，你不是叫李淑华吗？我看咱家的小菜摊就叫李家小菜摊。你看淑华，我心中那个自强自立的女神，这不一下子就走出来了吗？啊，这小菜摊啊，后面还有我，有这个不大却很温暖的家在背后支持你，你怕啥呀？啊，
3: 你，
2: 哎，淑华啊，你这是要回娘家呀？
0: 躲开，你别挡着我的路，我要去我姐家。
2: 媳妇儿啊，两口子打仗不记仇，黑天呐还得睡一个花枕头呢。
0: 哎呀，你贫不贫呐？我要去我姐家看看她家那辆三轮车，我修吧修吧去出摊儿。
2: 哎呀，这给我吓得都冒白毛汗了。
0: 傻吧你。
4: 开张喽，
5: 开张喽，
4: 小菜摊今天开张，
5: 腌萝卜，
4: 腌韭菜，
5: 酱萝卜，
4: 辣白菜，小根菜喽。
0: 启刚帮我修了三轮车，亲手做了个棚子，又搭上板子，李家小菜摊就这样诞生了。每天下班后，启刚帮我洗菜、切菜、张罗菜谱，忙完了又抱住他那些又厚又重的法律书看到半夜，第二天一大早还要骑着三轮车陪我去酱菜厂进货。他心疼我，帮我干活，可我也心疼他呀。下雪了，启刚，启刚，哎呀，整个人都瘦了，好好睡吧。老天爷啊，你行行好，快别下了，雪下太大了，你眼睛了。哎呀，哎呀。
3: 妈呀，车陷坑里了！一二三，老天爷呀，为啥让我遭这份罪呀？为啥呀？别人都越来越好，为啥就我的工作丢了？我也想好好工作，我也想上进呢。太难了，太难了。
1: 淑华，淑华，
3: 启刚，
1: 别哭，别哭，我来了。你咋不叫我呢？
3: 我想让你多睡一会儿。
1: 你就该叫醒我，这就不是女人干的活。淑华，记着，今后遇上什么难事别自己硬撑，你有男人呐。你要是觉得累，这小菜摊咱就不干了。
3: 不，我要干，我要自食其力。
1: 咱俩过日子还分什么你我呀？这就像平时咱俩一起溜达一样，你要是累了我就背你。
3: 启哥，
1: 快别哭了，有我在，哪能让你流着眼泪过日子？别哭了啊，一会儿脸都山了。
3: 嗯，
1: 你到背风地方站着，我把车推出来。
3: 我跟你一起推。
1: 来，一、
3: 二、三，
1: 一、二、三。
6: 启刚，这周的卷宗整理好了吗？
1: 都好了，王姐，放在你桌上了。
6: 都整得干净利整的，这简直就是样板啊！
1: 你可别夸我啊，我会骄傲的。
6: 刑庭案件多，人员少，你负责好几个审判员的记录，都这么整，活可够重的。
1: 我闲不住，多重的活都压不垮。哎，王姐，前几天你判的海城那件案子怎么还没结啊？
6: 哎呀，跑了大半天就忙这事儿呢。这案子涉及到款项，咱们不能就案子办案子，还得让当事人心里踏实，要盯着这笔钱真正落到了当事人的手里。
1: 不能就案子办案子，还要让当事人心里踏实，这句话我要记下来。
6: 你记他干啥呀？
1: 时刻提醒自己，我要是当上了法官也要这么办案子，维护当事人利益。
6: 哎呀，小伙子真不赖呀。
1: 姐，
6: 咋啦？有啥话说呗。
1: 姐，我想入党，你是党小组组长，我得跟你汇报我的思想。我每天都在想，我能不能在法院入党啊？这地方人才济济，前辈这么多，我得什么时候能入党啊？
6: 你为啥想入党啊？
1: 我是农民的儿子，我就是爱党，就是一门心思想入党，请组织考验我。姐，这是我的日记，我把对党的爱，我对党的忠诚都写在里边了，给王姐，你看看。
6: 忠诚，启刚啊，你怎么理解忠诚这两个字？
1: 忠诚是特别宝贵的品质，对父母尽孝，对家庭尽责，对党和国家尽忠，我觉得这就是忠诚。
6: 忠诚不光是品质，它是责任呢。启刚，好好干，千万别辜负了这两个字。
1: 好的，王姐，我一定加油干。
0: 当年和王姐的这段谈话对启刚的影响太大了。后来他在日记里写过这样一段话，我对忠诚含义的理解也许不够深，但它是我为之努力的人生信条。不管怎么样，是与非，忠诚就这么刻在我的心里，我的血液中，我的骨髓里，在我一生的追求中。95年，在王姐的介绍下，

0: 纪刚入党了。
1: 小兔子乖乖把门
2: 媳妇儿，媳妇儿，
1: 哎，咋的了？啥事儿啊？大呼小叫的。
2: 喜事儿，喜事儿。
1: 喜事儿，你咋还哭上了？
2: 我入党了。
1: 啊？
2: 下午，党组副书记领我去区委参加入党宣誓。今天零下20多度啊，我一点都不觉得冷，心里特别激动，路上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下来了，都冻成冰溜子了。宣誓的时候那真是心潮澎湃呀，浑身热乎乎的。
1: 事儿真是天大的好事儿，那你也不能哭一道啊，让别人看见咋合计呢？
2: 控制不住啊。儿子，爸爸入党了，入党了，
3: 入党，入党。
2: 打心眼里高兴啊。咱家呀兄弟姐妹5个，我是唯一的党员。媳妇儿，包饺子，包韭菜肉馅饺子。
3: 饺子。
1: 看你高兴啊。
0: 入了党，启刚工作的劲头更大了，从书记员到助理审判员、审判员，一步一个脚印，终于启刚当上了法官。基层法官工作琐碎得很，指不定遇上什么事儿，东家长西家短，今儿个老王家的驴把老李家的树给啃了，明天老张家的猪把老赵家的地给拱了，处理起来呀得有个耐性。
4: 铁算盘，你还敢嘴硬啊？走走走走走走走，咱上法庭上说去。
5: 别拉拉扯扯的。
2: 大妈大哥都坐，你俩哪儿的人呢？
5: 俺俩都是眼前山那嘎达的，一个村的。
2: 哎呀，一个村的有啥事要上法院来说呀？
4: 法官大人呐，
2: 啊，
4: 太闹心了。前儿个吧，我就寻思了，我老伴的坟头旁边怎么突然就多出一个坟尖儿呢？你说这下错葬、埋错坟，这可是犯大忌的事儿啊！哎呀，我这寻思来寻思去，这村里头就他老王家刚办过白事儿啊，那我家的坟地还和他家的挨着呢，我就跑去问他老王家大儿子，我说是不是你把你老娘的骨灰埋到俺家坟里了啊？可他是死活不承认呐。
5: 本来就不是，我干啥要承认？
4: 我问你，咱村这阵子是不是就你家办过白事儿？你说不是你是谁？
5: 爱谁谁，反正不是俺家。那我娘的骨灰埋在俺家坟地里呢，没埋错。
4: 法官呐，
2: 啊，
4: 你可别信他的话，你赶快的让他把他妈骨灰牵走呗。
2: 嗯，
4: 你还得赔我那啥呢，精神损失费。
5: 没见过你那么讹人的，刚才张口就要2万，你有啥根据啊你？
4: 我的那个天儿。
2: 大妈大妈，你可别太激动啊，要注意身体啊大妈。
4: 哎呦我的大法官呐，我现在是见天的吃不下睡不着啊，我天天合计自个儿家的坟里边还存着一个外姓女人的骨灰呀，啊，这可，个，咋办呢？
2: 大妈别太激动啊。
4: 那可是我老头啊，我咽不下这口气，您可得帮我主持。

0: 把你家狗看好，我进院了啊。
1: 唐法官，你咋又来了？这大雨天的，这搅腾这一身。
2: 上堂。

0: 上炕说。
1: 又上炕？你都在俺炕上落几色了？咋的？你是那炕头法官呢？哎，我跟你说了好几回了，没埋错，我没埋错坟。
0: 王家大哥。

0: 彭法官，我承认，我确实记错了地方。我这两年一直在外头做生意，也不咋回来，就……
1: 真埋错了，还不赶紧道歉？还这么死硬？
0: 说实话，我也没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啊，我也不知道该咋办呢。那老张太太，那又闹得那么凶，我怕摊上官司赔一大笔钱，才将嘴不承认呢。你真的埋错了。
1: 肯定要赔偿张家的精神损失费，还不赶紧争取人家谅解，赔偿点儿，让人家心里平衡。
0: 那他也不能狮子大开口啊！
1: 那你就想把你亲妈的骨灰永远寄存在别人家的坟里吗？啊，那你得多混呐！
0: 哎呀，您可真是扎到我的心窝子了。我这几天夜里，竟梦见我爹跟我要我娘呢。
1: 你说是不是啊？啊？ 你这样也对不起你死去的爹娘啊！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临了你还把老两口整分居了，你呀，赶紧的吧。
0: 那得赔多少钱呢？
1: 哎呀，别管他要多少，你先说你同意给多少。6000，行不行？那2万也太多了，我拿不出来呀。嗯，我去跟张大妈说说，不管赔多少钱，有一点。
0: 你得当面给人家赔礼道歉，然后把骨灰取出来重新下葬。
1: 哎呀，真要是能讲到6000，我给他磕头都行，那面子值多少钱呢？你呀，真是个铁算盘。记住了啊，赔礼道歉，态度一定要诚恳。
0: 是是是，法官兄弟，赶紧把我娘骨灰送到咱自家坟里，要不我做梦我爹都拿着那笤帚疙瘩追着我揍呢。
1: 嗯，这就对了。
2: 戚刚常说，老百姓打官司啊，有的时候打的就是一口气，多做一点让他们顺气儿的工作，矛盾就化解了，邻里就和谐了。哎，为了做这顺气儿的工作呀，他风里来雨里去，在田间地头说到鸡毛蒜皮的事儿，在村口炕头掰透婆婆妈妈的理儿。
3: 终于有一天，他这个小法官，办上了个大案子。赵丽，你的案子要开庭了，我有几个问题要问问你。你一再说自己没有诈骗，那么你为什么没有把提货单交到东北风冷轧板厂的财会处呢？
4: 滕法官，东北风管理可乱了，我以前也有不交的时候。 3连拒，3连拒就是没交提货单，那不是有2个底子可以查吗？怎么能告我诈骗呢？你没有主观诈骗的想法吗？我为啥诈骗呢？我承包的春光厂虽然不大，可效益不差呀。这4批货没结款，就是赶上账上没有钱了。我跟东北风常年进货，还没到最终结算的时候啊。
1: 有书面协议吗？
4: 没有。 这不就是口头会信的事儿吗？多少年都这样，怎么现在说翻脸就翻脸了呢？哎，滕法官，我那春光厂现在咋样了？
1: 关停了。
4: 啊？哎呀，厂里一帮兄弟眼巴巴端碗等着吃饭呢，多少人都是奔着我来的。 我对不住他们呐。前几天我老婆来探视，都瘦得不成人样了。她就是个家庭妇女，胆儿还小，家里的日子我都不敢想。还有我那小子，学习可好了，大班长。我要是成了诈骗犯，就把这孩子生生给误了。
1: 滕法官，我都冤出大字泡了呀！赵丽这个案子确实无法证明他有主观诈骗动机，而且现有证据之间存在矛盾。滕启刚，你办案一定要慎重啊！法官办理的一件案子，也许就是当事人的一生啊！

0: 鞍山市千山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理鞍山市千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赵丽犯诈骗罪一案，现在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1: 1992年4月至5月，被告人赵丽在承包鞍山市立山区春光卯汉加工厂期间，利用东北风冷轧板公司管理不严之机，四次采取提货不付款的手段，骗走冷轧板46.77吨，价值人民币13万余元。被告人赵丽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之规定，构成诈骗罪，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依法提起公诉，请依法惩处。
0: 被告人，公诉书你听清楚没有？你有意见吗？
2: 我没诈骗，我就是一时资金周转不灵，提货之前我给东北风送支票了，这四批货我是结款不及时，可我在他家进材料都是一把一利索呀，都是商量着结款。再说我要存心诈骗，拿了货我还不赶紧跑啊。法官，你可以上东北风查账，那之后我还从东北风进了材料，我也结款了，我真不是诈骗呢。
3: 我看了所有的证据，所有当事人也都进行了询问，我没有找到赵丽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也没找到赵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证据。这个案子应该属于经济纠纷，如果所有的经济纠纷都当作诈骗罪判，那谁还敢来咱这儿开场子？事实就是事实，法律不是为了某个人或某个部门服务的，作为法官就是要用法律来维护真相和正义。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忠诚》第一集，编剧吕慧、李多娇，导演小军，导演助理刘平，副导演单丹，剧本编辑王虎毅，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经典音乐广播959广播剧团演播。剧中人滕启刚由童春光演播，舒华由回力演播，王姐由白楠演播，张大妈由李冬梅演播，铁算盘由卢明演播，公诉人由李其山演播，赵丽由韩宇演播，众乡亲、法院同事们由辽宁经典音乐广播959广播剧团演播。全剧原创音乐李浩朗、小军，演员统筹海燕、惠书生，剧组前期采访郭志英、任飞毅、王威、朱红、孙格、宋威、王健、金峰，剧组纪实资料摄影制作李国南、肖峰、朱丹、魏波，新媒体推广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新媒体部，新媒体统筹唐亮，剧组文字统筹荣亚，剧务赵新梅、王鹏，制片高阳，制片主任王一凡，技术总监郭明航、王轩，监制吴斌、小军，总监制屈福从，播报王波。谢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3: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开始音乐

纳西京东乡，独龙洞水遗苗壮，门巴土家为吾耳，科尔克孜瑶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开始音乐自驾游。

要不要长久些，能不能不醒来。而蓝天依然

0: 北京时间14: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三八六一》。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三八六一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三八六一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北京时间15:06，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四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先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梅岭街道双龙路宝龙酒店路段西向东发生事故，占用了左侧第二车道，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那么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在此呢，小青也代表我们的节目组祝愿收音机前的老师们节日快乐，辛苦了。所以我们今天3861推出了特别节目，关于我们教师节的特别节目，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师者如光，虽微至远。九月金风送爽，丹桂飘香，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在这个收获的季节如期而至。1985年1月21号，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次会议决定每年9月10号为教师节。同年9月10号，新中国迎来了第一个教师节。此后，这一天便成为属于广大教师的节日。每逢此时，我们总会想起那些曾经在生命中点亮过我们的人。他们站在三尺讲台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用最朴素的方式做着最不朴素的事。师者如光，微以至远。教师的光或许微弱，却能够照进每一个学生的生命，照亮他们前行的道路。

说起老师，我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韩愈的那篇千古名文《诗说》当中的定义：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短短12个字，道尽了教师的天职，传道授业，教授学业，解答疑惑。韩愈接着写道：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人不是生下来就什么都知道的，谁没有困惑呢？有了困惑而不向老师请教，那么困惑就永远得不到解答。这便是师存在的根本意义。在一个人最需要指引的时候，为他点亮一盏灯。在韩愈看来，师者不仅承担授业解惑之责，更承担传道之任。老师教给我们的也不只是书本上的知识，更包括理解世界、立身处世的方式。那些课堂上不经意说出的某一句话，或许在多年之后，依然在某个迷茫的时刻，成为我们内心的锚。孔子被后世尊为至圣先师。史记孔子世家当中记载，孔子弟子盖3000焉，深通六艺者70有2人。论语当中则保存了大量孔子的教育思想，其中一句流传最广的便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在孔子看来，老师无处不在，只要善于学习，身边处处都有可以请教的人。这既是对学习者的勉励，也是对师道的另一种诠释。师者不止在课堂上，更在天地之间，生活之中。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谈一谈尊师之礼，从城门立雪到一日为师。中国自古便有尊师重道的传说，礼记学记有言，师俨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之敬学。老师受到尊敬，学问才能受到尊重，学问受到尊重，人们才会认真对待学习，这便是尊师重道的逻辑。尊敬老师，本质上是对知识的敬畏，对成长的敬重。城门立雪的故事，我想大家都听过。那么这个故事呢，便是这种精神最生动的注脚。

北宋学者杨时与游作一同拜访理学家程颐，恰逢程颐名作，两个人呢不愿意惊扰老师，便恭敬侍立在旁。待程颐醒来，门外积雪已经深达一尺。《宋史·杨时传》由此便留下了城门立雪的典故，这其中凝结的是古人求知若渴的诚心，更是对师者发自内心的尊重。这种尊师之情后来也凝结为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师与生之间不只是知识的传授，更有一份近乎亲情的牵绊。老师像父母一样教导学生，学生像敬重父母一样敬重老师，这种情感穿越千年至今未变。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凤和令公绿野堂种花》当中写道：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桃李后来成为学生的代称。诗句借桃李满天下，赞美裴度门生众多，声誉远播，也因此成为后世歌咏教师育人成就的经典表达。师者的幸福正在于不求回报，只愿每一个学生都能够走得更好，走得更远。

师者如光，照亮别人，也温暖自己。教师的光或许不像太阳那样耀眼，却像星火可以燎原，像烛光可以驱散黑暗。每一个老师都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去影响另一个生命。好的教育不只是知识的灌输，更是心灵的唤醒。老师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在学生心中种下一颗种子，也许是好奇心，也许是勇气，也许是善良。这颗种子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发芽生长，长成一棵树，开出自己的花。《礼记·大学》当中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对于教师而言，教育也是一场不断自我精进、追求完善的修行。老师对待教育要像工匠对待作品一样，精益求精，追求完美。而止于至善这四个字，既是师者的追求，也是师者的修行。永远不满足于现状，永远在成为更好的老师的路上不断努力着。

无私奉献，燃烧自己，照亮学生的精神。这两句呢，也因此成为教师节语境当中最常见的诗句之一。

唐代诗僧齐己在送别弟子时写道：忽遇文殊开慧眼，他年应记老师心。他叮嘱弟子将来修行有成，也不要忘记老师的一片苦心。寥寥数语，道尽了师者盼学生成才的殷切期望。清代龚自珍在《己亥杂诗》当中写道：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后世常借这一个意象来比喻教师的奉献精神，他们将自己的青春与心血化作春泥，滋养一代又一代学生成长。凋落的花瓣并非无情，他们化作春泥，滋养着下一季的花朵。他们用自己的青春与心血化作滋养学生的春泥，让一届又一届的孩子如花朵般灿烂地绽放。

9月10号教师节，这是一个属于所有老师共同的节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无论你是在校的学生，还是已经毕业多年的职场人，不妨在这一天给曾经的老师发一条信息，打一个电话，或者在心里默默说一声谢谢您。谢谢您在我迷茫时点亮的灯，谢谢您在我犯错时的宽容，谢谢您在我想要放弃时的鼓励。那些年课堂上的板书，作业本上的批注，考试后的谈话，当时觉得寻常，如今回想皆是深情。师者如光，虽微至远。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位老师都能够被岁月温柔以待，愿每一种师道都能在时光中薪火相传。

般的话，风催着我们出发，把笑和泪都留下，留在这一年的夏。

0: 北京时间15: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1: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0: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
2: 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
0: 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时间来到了15:35，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教师节的特别节目《致敬老师》。褪去鲜花与掌声的滤镜，褪去赞美与歌颂的喧嚣，今天我们只想给默默坚守在三尺讲台的老师们说一声辛苦了。世人总说教师是烛光，是春雨，是灯塔，可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其实老师不是天生的伟大，只是选择了热爱与坚守。好的老师托举的是孩子，治愈的是家庭。前两天呢，我听到一句话说，有两种职业是需要有情怀的人去做的，一种是医生，别人把命交给你；一种是教师，别人把未来交给你。我觉得太对了，尤其是对教师，

我深有体会。我认识这样一位老师，他跟我说过他自己的故事。他高一高二成绩很差，也不爱学习，高三换了一个班主任，人特别好，对他影响非常大。原本以为根本考不上大学的他，后来考上了体校。大学毕业后，他原本想当警察抓坏人，后来呢却当了老师。他说，警察是抓坏人，老师则可以让一个人不成为坏人，从根源上解决坏人的问题。就这样，他成为了老师。他从不盯着孩子的过去，而是愿意倾听孩子当下的想法，对未来的期待。他从不给孩子贴任何负面标签，而是愿意理解他们，包容他们，接纳他们，给他们更多的机会。他从不刻板教条式约束孩子，而是在规则范围内尽可能给到孩子尊重和自由空间。他总是很忙，但是依然能停下来，耐心倾听每一个孩子的心事。他不仅像一把大伞一样的保护着孩子，他还是家校之间的一座桥梁。很多时候，家长对孩子的现状感到无力、焦虑，对孩子的未来充满担忧的时候，找到他，他也是有求必应。他总是能让家长安心、放心，看到希望，充满期待。3年前，有一个孩子因为生病，中考成绩并不理想，一度担心上不了高中。孩子和家长找到他所在的学校，在其他老师都明确表达拒收的情况下，他坚决地说，见见孩子吧，让他来面试后再决定。一场面试，他看见了孩子的纯粹、坦诚、真诚，还有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和向往。他看到了孩子未来的无限可能，他给予了孩子充分的肯定和认可，打破了分数的刻板标准，破格录取了孩子。然而孩子入学后，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经常请假，落下很多课程。他没有因为自己破格录取孩子而后悔，更没有因此而放弃孩子。他鼓励孩子说，生病请假休息是为了养好身体，更好的学习，落下的课程也没关系，你去找科任老师，他们会帮你的。他从不让孩子陷入自卑与内耗，他一边给孩子托底，一边教会孩子独立、勇敢、主动去解决问题。在他的包容和指导下，孩子因此学会了与人沟通，学会了主动解决问题。为人父母最怕孩子身体不好，成绩落后，孩子妈妈也担忧孩子的未来，但是呢，这位老师总是宽慰地说，不用太担心，孩子很好，身体状况只是暂时的，咱们走一步看一步，关键是我们得先走着，在路上凡事总是会有办法的。

这位老师帮助的是一个孩子，托举的却是孩子背后的整个家。三年过去了，现如今这孩子也顺利地跨入了大学校园。常听孩子和妈妈感慨，要不是当初这个老师给他们一个机会，要不是这个老师在学校无数次的支持和鼓励，孩子别说顺利上大学了，可能就连高中毕业都困难。后来我问起他这件事儿，他却说，我只不过做了我应该做的，这一切都是孩子努力的结果。我想这便是大家所说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那么今天是教师节，我们也致敬所有心怀善意的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二人眼里的老师，寒暑假安稳，工作体面，岁月静好。只有自己知道，真实的日常是一遍遍重复的知识点，是一次次耐心的沟通引导，是批改不完的作业，整理不尽的材料，是操不完的心，放不下的孩子，停不下的责任。你也会疲惫，也会无奈，也会在琐碎的工作里偶尔失落，也会在孩子不理解、家长不认同的时候暗自委屈。可第二天铃声响起，你依旧整理好心情，站上三尺讲台，温柔如初，认真依旧。所谓师者，不过是明知辛苦依然坚守，明知平凡依然赤诚。老师这一生做的最普通也最伟大的事，就是用自己的微光照亮孩子的远方。你不会瞬间改变谁的人生，却日复一日悄悄成全了无数人的人生。你包容孩子的懵懂，接纳孩子的不完美，你耐心等待慢热的孩子，鼓励胆怯的孩子，成全优秀的孩子。你教知识更教善良，传学问更传担当，课堂的每一句叮嘱，作业本上的每一句评语，犯错时的每一次引导，进步时的每一次肯定，都是无声的滋养，潜移默化，扎根一生。教育最动人的模样，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日复一日的耐心，不厌其烦的真诚，始终如一的负责。

那么今天我们加油吧3861教师节的特别节目最后呢，小青想要对收音机前的老师们说一声，不祝所向披靡，只祝温柔顺遂。愿所有的老师付出皆被看见，努力皆被善待，教书育人有成就感，生活日常有幸福感。愿你在三尺讲台

好的，时间来到了15:51，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平安。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去你倒来的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0: 一生老师，一生回眸。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
1: 让未来相拥，此刻你拨的钟。
0: 谢谢生命当中的每一位老师。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到了，在这个非常温暖的日子里，我们要感念生命当中遇到的每一位老师，包括我们的启蒙老师，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长辈们。
1: 心中有
0: 说到老师啊，或许是课堂上传道授业的引路人，把知识的种子播撒在少年的心田，也有可能是默默坚守乡土深耕文化传承的教育者，以乡音为桥守护一方文脉，亦或是生活里言传身教的长者，用一言一行教会我们善良坚持和担当。

师者不止于教书，更在于育人，是课堂上耐心的讲解，当然也是诗意当中鼓励的话语，是迷茫时指引的方向。他们不求轰轰烈烈，只愿看见学子向阳生长。有的老师呢，扎根校园，潜心钻研教学；有的老师是立足本土，守护非遗文脉，让传统文化在少年心中生根发芽。好比我们前几天呢，有采访了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从事这个闽南语传承和发展方面的一位老师，叫施怡妮，他就是这样的，几十年如一日，不断的在耕耘这个本土文化。岁月流转，我们会走过许多的路途，也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但是那些来自老师的教诲温暖，会沉淀为心底长久的力量。此时此刻，我想说，师恩如山，厚重无言，师恩似海，润物无声。在此呢，也要特别感谢我生命当中每一位辛勤付出的老师，也要特别谢谢你们的坚守还有奉献。当然

我们的老师真的是贯穿人生的整个旅程，也所有的遇见，所有的师者，愿你们岁岁安康，桃李芬芳。

昨天晚上的7点，在我们晋江南岸可以说是灯火璀璨。老师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这些字样呢在夜色当中非常的清醒。这呢也是我们清醒的就是简称哈，非常的清晰醒目。这是由晋江市的城管执法局和晋江市教育局联合开展的为教师亮灯的公益活动。亮灯的时间呢，从9月9号到10号，这两天晚上的7点到10点，以满城暖光向全市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的敬意。所以今天晚上的7点到10点，大家呢依然可以在我们的晋江南岸看到灯火辉煌的时候。

我提到了清醒两个字。如果说清醒，我们要给它解析，可以详细的说到清晰醒目。以师者清醒，度一生通透。真正的老师啊，教给孩子最珍贵的，从来不只是知识还有分数，而是一生受用的清醒哲学。因此呢，我们遇到好的老师，不仅能够学知识，也可以学会做人做事。所谓的清醒，第一呢，就是认知要清醒。老师的授课，它不只是灌输知识，而是打开眼界，建立认知，让我们的学生们可以看清世界，看懂规律，看懂努力的意义。在年少的时候，最难得的清醒是有人告诉你，读书不只是一项任务，而是人生有更多的选择。成长不是盲目的跟风，而是自我沉淀。老师用一堂又一堂的课，一次又一次的引导，帮孩子们拨开浮躁，褪去懵懂，从小建立清醒的认知底色。所谓的清醒，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有本心清醒。其实谈到现在的教育，其实大家呢也是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想法哈，包括我们一路走过来，大家都是从小孩到成人的一个过程。我们说从学生哈一路走到了家长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转变，我们也能够悟到教育是如此的深刻，也是如此的重要。那现在呢，学习真的是越来越卷了。那么教育最深刻的力量是什么？不是盲目的去跟风，而是教会我们守住初心，懂得扎根，懂得坚持。好的老师传递的是一种安静的力量，不急躁，不虚荣，不盲从。无论外界多么的喧嚣，多么的忙碌，多么的急躁，我们始终呢要踏踏实实的学习，诚诚恳恳的做人，稳步的成长。这种清醒是非常难得的，也是需要到一定的年纪，需要在一定的场域当中，需要有一定的这种刺激，才能够让人知进退，明得失，懂自律，一辈子不再迷失，不再浮躁。当然他更需要的是老师非常准确的点拨。

所谓的清醒，我觉得第三个进阶应该是人的心态和格局，格局要懂得清醒。真正的师者育人是让我们可以看清来路，懂得感恩，懂得责任，懂得文化根脉。就像深耕乡土文化，传承乡音文脉的教育理念，教会我们看清自己的根，读懂自己的土地，认同自己的文化。一个人不管你有多么的厉害，我们所谓的厉害其实是你的这个知识，你的能力，你的社会地位等等的一个综合的体现。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无论你是一个有多么充沛能力的一个人，你首先呢能够衡量一个人是否优秀，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有家国情怀。所以我们说你要知道自己的来路啊，你要知道自己的家乡在哪里，你要明确自己的根，要读懂自己的土地，要能够认同自己的文化。那么今天我们再谈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才能够更有未来。心中有根，眼里才会有光，也是最高级的人生清醒。好

老师的一生授课其实只是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清醒成长，清醒做人，清醒追梦，清醒的活着。年少的时候，老师帮我们清醒一些认知，让我们在浩瀚的一些知识海洋当中去汲取营养。那么长大以后，我们也带着丰富的知识去理解社会的实践，去结合生活当中的一些体验，来带着这份清醒不断地去判断，去选择，去行走人生。而所谓一生受益的教育，其实就是师者引路，育我清醒，度我通透，成全于生坦荡明亮。

老师这个岗位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一直提到教育兴国，孩子是祖国的未来。那么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呢，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他指出呢，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习近平还强调，新的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量弘扬的教育家的这种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的去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呢，也要重视啊，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我们生长在泉州近腔这片土地是非常的幸福的，因为我们的优质教育呢越来越普及了。这里有一条好的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年秋季呢，我们晋江市第六实验幼儿园的主校区啊顺利落成，而且呢正式投入办学喽。那目前这个园区呢一共设有五个小班，收纳幼儿143名，配备教职工20名。根据了解呢，在开园前，这个园方也提前开展辖区生源的摸底调研，招生数据和前期摸排结果基本是吻合的，生源比较稳定，也非常有效的来满足周边社区适龄儿童就近入园的需求和优质教育的一个需求。那么作为市值公办幼儿园，晋江市第六实验幼儿园呢采用的是一园两区统一管理的集团化办学模式，实行一套班子分片统筹的精细化管理。幼儿园现在呢有主园区还有山仔园区两个园区，其中呢山仔园区是在2023年的秋季开园办学，这次投用的主校区也是高铁新区重点教育配套项目，园区占地面积呢是998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呢是12790.93平方米，按照24个教学班还有这个情况呢，可以容纳770名的这个幼儿啊，高标准的规划建设。那么副园长洪非凡告诉记者呢，这个主园区招生覆盖范围是非常的明确啊，涵盖山仔社区、许坑社区、还有苏内社区原住民以及征迁安置户的子女，像华泰社区啊、蓝峰社区的适龄儿童，以及晋兴学府、书香学府、还有中海学士里、晋兴玉峰科创豪苑等小区业主的子女呢，都可以入学哈。那么记者也了解到，该园深化喜文化的特色原本课程，办学四年，这个山仔园区呢已经是初步形成课程体系的框架。那么这次新投用的主园区呢，将侧重民俗文化的教育，未来两个园区的课程理念同源，特色互补，同时深度挖掘本地地域的资源，把高铁、航空、本土美食等一些特色元素融入日常的教学，来打造呢贴合本土、贴近生活的优质学前教育的课程。

好，再来分享一下这条消息。日前，中国公益慈善领域的最高政府奖，这个奖项呢叫做中华慈善奖。第十三届中华慈善奖获奖名单正式公布了，希望工程安踏茁壮成长公益计划荣获了中华慈善奖的慈善项目。这也是安踏公益呢再度获得国家级慈善的荣誉，更加呢是对安踏集团长期啊深耕青少年体育公益、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充分的肯定。在此前呢，安踏集团荣誉董事长丁和睦荣获了第七届中华慈善奖最具爱心捐赠个人，安踏集团获得第十二届中华慈善奖的捐赠企业奖。安踏集团董事局主席丁世忠表示，长期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是集团坚定不移的发展战略，也是安踏集团文化基石的一部分。少年强则国强，体育强则中国强。他们相信啊，慈善公益事业使命光荣，责任重大，要用温暖和爱的力量，用爱心和善行来回馈社会，与社会共生，让人们的生活可以更加美好。另外，根据了解呢，为了响应体育强国、教育强国的国家战略，安踏集团在2017年7月就有发起了茁壮成长公益计划，联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还有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共同落地，历经了9年三轮的迭代升级，项目完成从补齐乡村体育的硬件短板，到搭建标准化的体育公益体系，再到构建体育加教育加成长党的全链条的跨越式发展。数据显示呢，截止到2026年6月底啊，项目累计捐赠现金还有装备呢，已经超过了15亿元，覆盖了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21595所的学校，汇集超过了1000万名的青少年。项目累计培训9022名的乡村体育教师，捐建197间的安踏梦想中心，还有132个的安踏运动场，组织22场的安踏运动会，帮扶安踏希望班累计200名的高中生，全方位来助力乡村青少年可以健康成长，也是国内呢覆盖范围广、体系完善、落地成效突出的青少年体育公益项目。此外，我们提到安踏集团倡导员工志愿者参与公益活动，累计志愿服务的市场

到我们晋江呢是很有名的桥乡，我们经常说十户人家九户桥哈，有大批漂洋过海的华侨，还有本土的乡贤，一直以来也是秉持教育兴邦、桑梓育才的信念，跨越山海也在捐资助学。我们有很多的学校都是来自于我们华侨乡贤的这种资助，包括呢我们所熟悉的养正啊、暨研、一中啊这三大学校呢，他们也离不开很多侨资，有的捐建校舍，有的设立讲教还有讲学的基金，每年这个教师节啊，还有一些这个六一儿童节或者开学，都会有一些讲学讲教的一些活动。很多人身处海外，依靠侨批来传递家国的牵挂，把海外打拼得来的财富来反哺故土，撑起了我们晋江近代以来的教育版图，也形成了独有的侨乡办学的人文传统。所以大家会发现一个现象啊，就是在我们闽南，像厦门、泉州、漳州是非常重视教育的，这个学校呢也是很多，我觉得虽然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啊在这个农业这个方面是不太发达，但是也因为我们的乡贤们他们勇于拼搏，敢于就是漂洋过海去打拼，也有这样的一种根脉故土情怀哈，才能够把自己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钱、打拼下来的财富反哺给自己的家乡，来助力家乡的发展。尤其像建桥铺路、教育方面也是不遗余力啊。首先我们要提到的这样的一些人物，像陈清基。陈清基呢是联合地方乡绅来创办我们晋江的安海的养正小学，它是闽南最早新式的侨办小学之一。虽然陈清基呢个人哈只读过了两年的私塾，但他深信实业救国、教育兴邦。学校经费非常拮据的时候呢，他曾经就是不仅自掏腰包，还奔走海外去发动华侨来募捐，包括我们的全安公路啊、电灯公司啊，这些都是哎他来带动的啊。也可以说安海的早期的发展，陈清基真的是功不可没。他也带动我们安海一地呢，短短哈在20年左右，涌现了将近20所的学校，又出现了家书师还有护业学的一种盛况。后来他又在1927年，他又牵头创办了养正中学。在1929年，他还捐赠了全套的万有文库给学校的图书馆。你们要了解啊，这套大型的百科全书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是非常的昂贵珍贵的啊，极大拓宽了学生的视野。那么如今这套丛书呢，也是珍藏在养正中学图书馆，每册呢都有这个陈清基捐赠的印章，也成为侨乡办学的一个实物见证。在抗战时期，学校的经费呢也是濒临断绝，但我们了解到陈清基呢联合一些侨领，有电邀这个校长去到了菲律宾去募捐，艰难维系学校的存续，来守护一方的读书的火种。包括我们养正中学的以前的一些老校长，我觉得他们对于学校的这个办学和持续啊，包括这个经费资金，也是经常非常的忙碌，到处去跑腿，所以贡献巨大。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陈永健啊，大家在安海的话都非常的了解，家喻户晓的一位当代乡贤哈。他并非是我们养正的校友，但是他心系家乡教育，从2010年起累计捐资就超过了2亿元，捐建了校舍，也设立了种盛教育基金会，基金规模达到了1亿1000万元，中奖优秀师生，帮扶困难学子。他在世的时候曾经有说过，

还是我是安孩水土养大的家乡的学校，我应当处理。那么在他就是走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安孩的民众有去自发去送他。我们再来说一下纪言中学。纪言中学呢，跟郭文梯真的是关系非常的密切。我曾经有参加过我们许谋清老师他写的一本关于郭文梯传，哎，他的这个新书发布会，了解到这个纪言中学就是由郭文梯，我们的吕飞爱国华侨所创建。他在年少的时候呢，去到了菲律宾去谋生，艰苦奋斗，创下了事业。他秉持理念，若求家小康，须重教育子弟。欲达国富强，必先培养人才。在1989年，他就独资捐建了这个纪言中学，还有纪言初级中学，不图名利哦，只求家乡子弟可以有更好的读书条件。所以这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真的是令人非常的感动。而且值得提到的是，他还立下心愿，世世代代办好纪言中学。他的后辈也是这么做的，在办学30多年，培养了20000多名的学子。他的家族获评了晋江市慈善世家，把勤俭创业还有乐育英才的家风代代传承下来。那么提到我们这个青阳的华侨中学啊，其他的一些学校还涌现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华侨和乡贤，我们待会儿再跟大家一起来延展介绍。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6: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私产，
0: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0: 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见。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2: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今天呢是教师节，再次祝福我们的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发黄的相片，古老的心，说到晋江啊，我们由衷的感觉到幸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出生在一个算是比较好的地方，就是改革开放的春风哈，对我们这个地方影响还是挺大的啊，也因为这个改革开放这样的一个好的政策，才能够让我们这片土地民营企业得到很好的发展，我们也变得能够自给自足了哈。在早期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人为了生存要漂洋过海，去到海外去打拼，去一开始是打工了哈，那么打工之后成功了之后就去创业去打拼，所以所有的人的努力和付出哈，其实在某一些节点你会有一些思考，你在想哎，我们打拼是为了什么。闽南人骨子里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家族感，还有这个家的呼唤，就你老是觉得说哎，我应该活着要实现某一些人生意义。那么以前的教育没有那么受重视的时候，或者说在物资短缺匮乏，生活条件没有那么好的一些时光里，很多人为了解决生计的问题，他们辍学了，出来打工了，去帮助家人去务农了。其实在我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包括我的哥哥姐姐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在那个时候因为孩子比较多，那么家里又生活比较拮据的情况怎么办呢？尤其是作为长子，那么就必须要去承担这份养家糊口分担的责任。我的哥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他以前在养正读书特别好，但是呢早期的时候因为他家里有好几个孩子，那么他作为长子他就必须要先出来打工了。所以这个就是时代啊，成长于时代，我们经常说时代造英雄，但是我相信优秀的人总会在某一个时间段能够迸发出他的能量，虽然他没有在学习这条路去成才，但是呢他也在创业方面，我们一直在提到改革开放的春风，他也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成功了，很早就成为了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所以现在我们想想，其实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为什么我们还一直要提到说一定要学习？现在的这个时代是科技时代，不学习那是不行的，不是说单纯的要进入到学校去学习一些专业啊，去学习一些知识，包括走向社会依然还要不断学习，学无止境，一生都必须要学习。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一些湘咸华侨办学的一些案例哈，你比如说像我们晋江华侨中学，这个苏氏两代侨青也是接力办学，苏孙江还有柯美英夫妇，他的儿子叫苏千树，在1953年的时候，当时我们是百废待兴的一个时代，大量归侨子女是没有地方去入学的。像苏孙江还有柯美英夫妇，他们创办了晋江华侨中学。一开始呢，初创是没有校舍的，但他们非常无私啊，把自己家里的新建的别墅腾出来去充当教室和教工的宿舍，师生呢就在民宅里开课。这种情况在我们泉州晋江闽南是比比皆是，很多像我们家以前的这个老房子也曾经哈，就是有作为这个养正中学的一个好像曾经有开会吧，我听长辈说就是他们在开一些这个什么教职工会议的时候，因为养正中学以前没有大的一个地方可以开会，所以就我们家经常会作为一个开会的一个地方。所以在很多的一些乡村也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尤其是华侨的房子，他们长期呢没有在家里，所以呢这个房子就空出来，会腾给一些乡贤，没有房子住的一些乡贤去救助。你比如说像我们家对面的一位老奶奶，他们家以前他们居住非常的拥挤啊，但是呢我阿泰呢因为盖的这个房子比较大，所以我们就腾出了几间，就一直借给他们住了好多年。
那么这种乡邻之间的这种情谊在闽南这个地方呢，其实是非常好的一种美德，也是很好的一种分享。那父辈呢奠定这个根基，像我们提到了这个苏孙江，他的儿子苏千树就把他的这个父母亲的这个想法，包括他们的一个夙愿哈，接续这个桑梓情怀，有先后去捐建了科学楼，还有教学楼，修建了晋江首个塑胶运动场，还设立了讲教基金，持续的来助力这个晋江市华侨中学的发展。苏氏家族两代人把爱国爱乡、兴学育才也化作代代相传的行动，更加是晋江侨胞家族啊接力办学的典型代表。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一所学校真的可以改变很多人的命运。当然这所学校能不能持续的办下去，能不能成为优质的学校，也需要后续的力量的支撑。我们再来聊到这个崖口，农湖崖口的南桥中学，它虽然没有像我们老三所那么有名，但是它也越来越好了，侨亲接力，一校校门四代变迁，施修国还有施宇双父子也是旅飞华侨。那么我们都知道南桥中学创办的时间也比较早哈，是1946年，校名就烙印着华侨的印记，南桥中学。学校历经了四次校门改建，浓缩了侨胞助学的故事。最早呢，他们也是借这个定光庵来办学的，其实有很多学校的前身都是去借房子来办学。后来这个吕飞校友施宇双捐资修建了修国门之后呢，家族再次捐资建成如今的雨水纪念门。校园里的这个教学楼啊、操场啊、道路啊，大多呢是由海外侨亲捐资兴建的。当地还流传这样的一句有趣的说法，说除了公共厕所，校园每一处建筑都刻着捐资华侨的名字。虽然是趣谈，但是也非常感动，说明了一代代的远在海外的侨亲用建筑把乡愁刻进了校园，也让家乡的少年可以在家乡得以安心读书，不需要远行。你要想象啊，我前段时间看到了一个视频，说某一个偏远山区的孩子，他们要去入学，要前后要花5-6个小时翻山越岭，真的为了读书也真的是拼了，但是这个就是实际的情况。很多的人其实他们出生的一些地方比较偏远的话，其实读书是非常不方便的。你别说很偏僻的一些山村啊，就像我们泉州也有一些地方也是这样的，我们曾经下乡就有很明确的一个感受力。有一些 山村啊，一些乡村它是老龄化特别严重，整个村子的这个农村小学是有的，但是非常的简陋。另外呢，生源很少，因为年轻人出外去打工了，所以有的就会把孩子带出去县城读书啊，甚至跟着一起出去，所以这个乡村就越来越老龄化了，留守老人很多，招不到学生。那招不到学生呢，师资也很难，所以这个学校就面临关闭合并的一些情况，后来很多孩子都到县城去读了，这也是乡村的学校、山村学校的一个实际情况啊。那么像农村小学、山村小学能够持续办下来又能够成为名校的，确实是需要很多的主客观的条件。像我们晋江还有这个平山中学，平山中学离不开庄才允、庄万里、庄才美三兄弟，也是旅飞华侨的这个贡献啊。联合倡议创办平山中学，先后捐建了教学楼、教师宿舍楼、实验楼、体育场，有设立讲教金。对于平山中学我是比较熟悉的，因为我曾经大学毕业的时候有去这个地方实习了一个月。早期的时候他们不像现在就是盖这么多楼房，以前还没这么就是没有这么宽敞啊。那现在我们也感受到了平山中学发展的还是挺好的，福建省政府有专门立碑表彰过他们捐资助教的功绩，这个三位华侨他们的后代也延续这份初心，成立了三级基金会，持续来反哺学校，把海外拼搏得来的资源回馈给家乡的教育。平山中学现在也是我们晋江市区一所很不错的学校，我们相信它也会越来越好哈。
还有武岭古村落这个名人小学是蔡顺义乡贤办学的哦。旧时这个武岭地处偏僻，外地老师是不愿意来的，村中的孩童读书很困难啊。蔡顺义回乡之后呢，他先兴办的是私塾，后来重金聘请了名师来教授族中还有村中的一些子弟。上世纪40年代，他出资呢创办了名人玩小，叫名人小学，就解决了周边村落孩子的求学难题。在交通闭塞的乡村呢，华侨也是以一己之力为乡土点亮了学堂的灯火。还有我们英林中学也是乡贤和海外侨亲同心住校。1959年，英林乡贤联名提案创办中学，致函吕飞英林红事总会，海外侨亲积极响应，筹集资金兴办英林中学。当代本土企业家叫洪兆社，接续了这一份兴学的传统，又设立了教育基金会，捐资扩建校园。他说，投资教育就是为家乡的未来奠基，海内外乡贤同心协力，让一所乡村中学不断的成长壮大。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泉州这个树都明星学校。这所学校呢是很早的一所学校，是我们泉州最早的侨校之一，所以它很有代表性啊，是印尼蒋氏侨亲。1911年，旅居印尼的蒋抱琦等人，他们创办了明星学校，取名明德新民之意，也是我们泉州呢最早的一所侨办学校。华侨在海外设立基金会，有高薪聘请名师过来教学，然后学生呢可以免学费，提供食宿，所以在当时很多家长就觉得，哎，没什么这个负担哈，所以就有很多的学子去读书了。但后来因为历经战乱，学校几经停办啊，海外侨亲呢持续的汇款支持，才能让这所学校的文脉得以存续。那我们提到这个华侨乡贤办学，现在包括我们今天有提到的这个安踏，已经呢不仅仅是助力我们当地的学校，还助力了其他的一些少数民族啊偏远山区的一些这个希望小学，还有包括我们柯子江先生，他也有创办这个子乡学校。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民营企业家们，他们也是不遗余力的在助力我们当地的一些发展的同时，也在帮助其他有需要帮助的一些其他偏远的地方的孩子们能够有更多受教育的机会。

千百年来，我们泉州呢被誉为是海滨邹鲁，文教甲八闽，绝非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一代代乡贤名师、书院山长、乡间熟师以毕生心血来点灯传火，化育一方的千年积累。那我们提到近代，不仅仅是教育史，我觉得更是慈善史，就是教育兴邦啊，我们的华侨乡贤企业家们，他们共同来书写教育的新篇章。回顾唐朝以前，我们这个地方曾经被认为是蛮荒之地，教化未开，文风寂寥，中原学术、礼乐、诗书几乎是没有办法来抵达闽南大地的。没有走出去，你不知道，你老是觉得别人是很山的地方，但其实我们福建其实也是山区啊。八山一水一分田，我们这个地方才有海。所以你出去会发现，哎，奇怪了，怎么这么多山哈？进来的时候你以为是别的地方，但其实我们这个福建山还挺多。百姓呢，大多在我们闽南这个地方呢是靠海的，海就是山海结合，以这个渔耕为生，很少有读书习文之人，更别说什么士子登科啊、名儒讲学了。你要出去读书，要走路，可能要花上好几天、几天几夜，所以非常非常的艰难。泉州近江虽然是建制久远，却长期呢处于文化比较蒙昧的状态，所以到近代的时候，我们有曾经有一些什么扫盲活动啊，有一些夜校就是在普及教育的。就提一下我的一些嘉宾啊，我很多的一些湘等安平桥的智库嘉宾专家，他们都是从事教育的，像我们的陈金图老师啊，他现在是一名学校的这个副校长。然后早期像我们这个高中周老师，他曾经是我们仰正的语文老师，高中的语文老师，后来是我们晋江一中的副校长退休的啊，他也是一名老师。然后我们的杨桂林老师曾经也是我们内坑中学的老师，所以在我们身边很多的这个老师呢，他们依然保持对学习的一番热爱啊，就是哪怕退休了，他们一直都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学习哈。曾经呢，我听这个高中周老师跟我说过，说他以前要去上大学的时候，他那个年代要去上学是要走路，然后又要坐车，要有很多的交通的方式的一种变化才能够去到学校，而且呢，在他那个年代是赤脚的，是没有鞋可以穿的，所以你要想象以前的学子真的为了学习真的是吃尽了苦头，但是他们对于学习，对于这个教育的这种向学啊，也会让你无比感动。还有我们的这个知名的归侨作家唐道甫老师，哎，他就曾经跟我讲过，他以前是算是知青下乡吧哈，去到了这个三明这个地方去支教，他也当过这个乡村的这个助教老师，然后又谈到了他非常的喜欢学习，非常热爱文学，后来有去考这个厦门大学。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的长辈，他们在那个物资匮乏、生活条件非常艰巨的年代，依然保持对学习的一番热爱，真的是非常的感动人，也能够更好的去激励我们当代的一些年轻一辈啊，我们对学习一定要更加珍惜。说到闽南这个地方，尤其是泉州，大家呢说文风开启者、先锋者、引领者是我们的欧阳詹。确实欧阳詹是这样的哈，在民间思学层面，欧阳詹横空出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敢于走出去，他去考学，去就是打破了我们闽人无地的一个历史偏见，成为千年以来第一位哦，我们这个地方的进士。他从小非常的苦读，隐居青原山，潜心研学，静坐修身，耕读自持。他天资也非常聪明，当然最重要是勤学苦练，非常刻苦。所以呢，他敢于去走出去，也能够激发后辈更有信心了。成名之后的欧阳詹，他没有远赴中原去安享仕途，而是返乡来讲学、传道授徒。所以我觉得欧阳詹他的这个选择啊，在如今我觉得就像我们去到了偏远山区去支教的一个这种案例一样，就是他
知道啊，家乡是非常缺乏这个教育氛围的，没有这样的一些老师，所以他并没有走上仕途去当官，没有去仕途去实现他的梦想，而是返回自己的家乡来做老师，去传授知识。在清源山一带，他有开设过私学，有收纳乡中的一些子弟，而且他非常耐心的去讲授一些经义啊、诗文，还有礼法修身之道。他没有看重门第，没有看说，哎，你有钱没钱，也没有欺负一些贫穷的孩子。但凡你想要学，都可以登门受教。所以他打破了界限。我们说这个寒门也能出贵子，其实就在于这个老师啊，他真的是非常有爱，有这个社会担当和责任。那么在欧阳詹的教化带动下，我们泉州这个民风就大变了，读书之风开始兴起，向学之心渐起。乡中子弟呢，知道诗书还有礼义的重要性，也非常的羡慕贤达。全南文脉从此呢就破土萌芽了。那么在同期，像南安的名士杨素隐居结庐，哎，在这个地方也开始去收一些徒弟啊，收一些学生，来创办杨林书院，也成为我们泉州最早的私人讲学的场所。以前没有学校啊，所以呢就是类似像家教一样，你可能就到一个乡村或回到自己的家乡，在周边去收几个学生。这些学生呢，他的年纪差异有可能也很大。以前的这个私塾，有的是这个小孩，那有的是老人，只要你向学就无关年龄哈。杨素呢一儒一医，就他又懂儒学又懂医学，崇文又尚德，一边呢可以讲授圣贤经典，一边又可以教化乡民向善。在唐末乱世的这个时间段，因为他的这个教育的理念，还有他明道理明知识，所以对当地的这个我们说民风也好，或者说乡民的这种文明程度啊，移风易俗啊，都有一些帮助，也在这个地方守住了一方文脉星火。到了唐五代，乱世纷争，政权更迭频繁的时候，中原战火连绵，大量的士族文人避乱来到了福建，有定居我们泉州。他们携带中原正统的一些儒学啊、家学文脉、读书传统，在乡间就陆陆续续开了一些私塾、私馆、蒙学，那么民间的私塾教育就兴起来啦。五代的这个闽王叫做王审知，王审知呢非常重儒教新教啊，那么他也非常的优待文士，就开始兴办义学，安抚儒生，让泉州呢可以在战乱之中得到弦歌不辍，还有文脉不绝。这个时候我们泉州虽然没有大规模书院的体系，没有鼎盛科举的盛况，却也完成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铺垫和转折。欧阳詹如果说是一个人，我们说一个人他没有办法改变一座城，但是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甚至是一批人，就可以彻底的去告别蛮荒，去开启千年崇文重教的底色。那提到两宋，当然是非常重要的黄金盛世了，是闽学扎根泉州、彻底重塑全南文风的一个关键时期。我们提到这个时间段，会看到泉州的官学持续的扩建啊，规制也为越来越完善，还有我们的一些官学体系成型，民间宗族意识开始高涨了。哎，发现说我们一定要开始读书，也要自荐家塾，要让我们的孩子有机会哈，可以来受教育，所以乡间读书的氛围就越来越浓厚，耕读传家诗书也就成为我们一些望族普遍的家风。你比如说像我们武甸氏这个蔡氏家族啊，我们的庄氏家族，还有我们曾公亮家族哈，还有包括我们赵氏家族等等，不同的一些姓氏家族都涌现了很多很多的读书人，所以这个就是家族开始看重教育的一个重要性，也是很好的一个家风家训形成的一个雏形。因为你受教育了，你才能够有一些规则，才有更好的家风家训。那么南宋时期呢，更是我们泉州教育史上划时代的巅峰转折点，离不开几个人，朱松、朱熹父子入泉讲学。你比如说我们安海的二朱过化，其实包括他的儿子朱载也来了，所以三代人改变了一个小镇，不仅仅是改变了安海这座小镇哦，他也辐射了整个大泉州。而且呢，朱熹哈，就是包括朱松啊、朱熹啊来我们泉州讲学，也带动了这个书院的兴建。你比如说我们的石井书院喽、哦。
还有这个后来的这个小山丛竹书院、全山书院、欧阳书院就相继兴盛，构成了泉州四大书院的格局，官学的、书院的、私塾三层教育体系全面成型。到宋代那就全面普及了，村村有盟馆，族族有家塾，乡乡有读书生，文风鼎盛，当然就人才辈出啦。到两宋时期陆续培养出了很多的状元、宰相、名士，那么之后就更别提了，肯定是越来越好了。到了明代，应该是闽学开始鼎盛，清源学派崛起，文风官爵八冕，人才群星璀璨的一个巅峰时代。包括我们提到的蔡清啊，这些理学名士啊，也是对我们地方的影响甚远。现在我们晋江也好，或者说我们整个大泉州，我觉得整个教育资源是非常丰富的，选择性也很多，而且可以就近入学。我们一直在提到乡村振兴，其实最关键的就是教育要发展起来。那么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的这些孩子们，他们读书去到外面读书，他们有没有意愿想要回来家乡来反哺家乡呢？就是你要让他回到家乡有事可做，回到家乡能够有钱可赚，能够生活下去，甚至会生活的比外面好。如果他在家乡能够很好的有一份工作或有一份事业可以生存下去，他的孩子能够就近受到优质教育，能够有房子住，我想这个家乡的这个乡村振兴应该是没有问题。所以这也是我们乡村振兴要努力的方向，而不是说我们只是一直在喊反哺家乡反哺家乡，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所以这个方面我们是有信心的，因为我们也看到了我们晋江在乡村振兴发展过程当中的很好的一个成效，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的，一定要保持这样的一个信念。好，那么最后呢，也祝福我们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乐，也希望我们全社会能够营造啊尊师重教的一种氛围，能够推动我们的教育再上一个台阶。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乡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收听，下期同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行程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3，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又到了一年的教师节啊，下班路上呢，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突然间想到自己学生时代的点点滴滴。其实呢，我们这一生会遇见许许多多的人啊，老师的一句鼓励呢，或许当时听着平平无奇，却会在往后的岁月里悄悄地成为了自己照亮生活的一束光，生命的一束光啊。不一定是多么隆重的表扬，可能就是我们在失意的时候一句安慰啊，犯错的时候的一句包容和开导，也可能是一句简单的肯定啊。所以说呢，老师给了你一些鼓励之后，你就会觉得特别有劲儿，是吧？一起来说一说曾经打动你的那句老师鼓励你的话，来回忆我们的温暖，来回忆我们的这样的一种信心。为什么要说今天这个话题呢？因为首先今天是教师节，其次呢，我今天一整天都在被老师鼓励。众所周知啊，我的母校福建师范大学盛产老师，然后我的学姐呢，也是在咱们晋江教坛一位非常优秀的老师。最近在聊天的过程当中，真的是被我们这个师姐给夸的，哎呀，我跟你说，我觉得啊，心情好，尤其教师节这一天又得到了师姐的肯定。你知道，你首先你得到前辈的肯定是一种多么光荣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然后加上你的师姐又是老师，双重 buff 叠满了。我跟你们讲，我今天做节目的时候，我都觉得真的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所以呢，被老师。

0: 鼓励啊，真的是可以让自己呢，我觉得多巴胺都变多了，是吧？一下就表扬在我的前额叶上，让我觉得我整个人，我觉得血就是这个血脉都在沸腾，每一个身体每一个细胞都在说你好棒，你好棒，你好棒啊！好吧，林小燕在节目当中说，我上初中的时候成绩一直在中下游，有一次月考进步不是很大，但是我的班主任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我看到了小燕的努力，慢慢来，你是可以的。这句话我记到现在，我就是时时刻刻我都记得曾经有一个老师这样鼓励我，我真的是热泪盈眶呢。微信当中的静好说了，以前特别害怕上台发言，记得我的语文老师跟我说，不用怕说错，敢于表达就已经很棒了。现在呢，我敢大方的说话，其实都离不开当初我的语文老师对我的鼓励啦。所以你看这个教书育人啊，其实呢，教会学生一些知识是一方面，就是能够把孩子把学生啊培养成才，在这个社会上有自己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好的这个状态啊，能够让自己呢凭真本事挣得一口饭吃，其实就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啊。微信当中的美珠在节目当中说，高中模拟考失利，我的心态崩了。当时我的老师找我谈心说，告诉我一时的低谷不代表全部，尽心尽力就好，只要你尽力了就不必苛责自己。虽然后面我高考的成绩也比较一般般啊，没有超越我最好的状态，但是呢也算是比较满意了，就是在人生特别低谷的时候需要有人来拉自己一把。所以我现在在我自己特别特别低谷的时候啊，我就觉得老师的这句话时时刻刻在我的心里面给了我强大的心理暗示，我行啊，我特别特别棒啊。 OK， 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来说一说在教师节这天啊，我们一起来回忆老师曾经带给我们这样的一些激动啊，还有一些激励，还有我们内心当中的这样的一种治愈，来说一说老师给过你怎样的鼓励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首先来说一说颈阔肌才是垮脸的元凶。颈阔肌，说真的，我今天看到这个词的时候，我只想到了另外一个词，阔约肌。就是阔和肌这个词放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是没有想过有颈阔肌这个东西。今天听到了颈阔肌之后，突然间感觉说人的脸之所以垮，可能就是这块肌肉不大行。这个颈阔肌啊，最近呢成为了我们大家关注的点，就是因为它才是真正垮脸的元凶啊。指的就是说这块从我们的锁骨延伸到面部的薄片状的这个肌肉啊，就是因为长期的紧张产生向下的压力，然后拖拽了下半张脸，导致我们的轮廓呢就模糊了。你要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不自觉的把头就往上抬了一下，感受一下我自己的脖子这块有没有这块肌肉。而改善核心在于放松下拉力量与强化上提支撑双管齐下。怎么个意思？首先可以选择医美注射，这我一听就不想选择了，但这玩意儿确实科技与狠活，我跟你说啊，就是效果非常好。据说通过肉毒素的精准注射，我们的这个颈阔肌暂时抑制其过度收缩，减弱下拉的力量，使向上的提肌群力这个力量啊，就是相对的占优势，达到下颌的这个边缘提升的这种效果啊。经常与咬肌注射联合，下手对自己挺狠的，嘎嘎一顿扎，平衡自己的面部支撑与下拉的关系。还有就是可以让自己通过手法松紧，使用筋膜刀或是泡沫轴对我们的这个颈阔肌进行松懈还有复位。这玩意儿疼啊，听听吧，筋膜刀泡沫轴没一个能够让你舒服的玩意儿。沿着你的下颌向上推，然后呢拍打放松，可以暂时的缓解肌肉的紧张僵硬。最后呢是注射风险啊，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医美注射，其实呢只是一些这个小小的建议啊，但不是说每个人这么干就好，因为过度放松或者说操作不当的话，可能就会导致肌肉的支撑力不足，反而会加重我们面部的松弛和下垂。需要有专业的医生评估，精准的控制剂量与点位。

除此之外，一些比较好的改善方法啊，大家其实可以让自己练起来。首先，就比如说你的面部肌肉啊，通过后表链筋膜与自己的背部的一个肌群的相连，把你的这个体态给练好了，不要含胸驼背啊。我现在就要让自己挺胸抬头做节目。这个头前伸的姿态呢，就会持续的牵拉自己的颈阔肌，使其紧张。那我们练背的话，就可以打开自己的胸腔，矫正自己的体态，减少对于颈阔肌的异常拉力，间接恢复其支撑力，相当于在给自己的面部做物理的提拉了，就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呢，除此之外啊，大家其实也可以让自己呢练好自己的背，然后呢，平时多做一些运动啊，其实对自己浑身的肌肉都有一些比较好的这样的一种锻炼的状态。当然这仅仅只是通过这个科学的分析来说一说垮脸的一个原因，有些人天生丽质不怕垮，岁月从不败美人啊。而且像我经常使用美图秀秀，就觉得自己其实并没有那么丑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其实练不练也就会给自己一些心理安慰了哈。好吧，开个玩笑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教师节这一天啊，老师曾经给你的鼓励是什么。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锦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最后，咱们的半点之前来跟各位一起来说一说假性亲密关系啊。今天很多小伙伴在网上关注说，亲密关系还有真和假吗？这个事情就真的说来话也长了。有一些就是表面上说爱你，但实际上并不是真的爱你的一些人，还有一些呢，可能是什么呢？可能就是说一开始确实是真的爱你，但后来可能没有那么的爱你，也变成了在敷衍的这种假性的亲密关系。所以如果说感觉彼此之间的这个关系已经没有那么的亲密了，大家可能就在分析说你我之间是不是假性的亲密关系。首先啊，网上呢大家分析了假性亲密关系的五种表现。第一种就是负面情绪的强烈啊，固执己见，不能够站在另外一方的角度进行考虑，从而使我们的负面情绪更加的强烈，这其实是一种这个假性的亲密关系啊。第二种呢就是争吵的次数增多，那夫妻之间在争吵的过程当中呢，对方的优点呢已经被怒气完全给掩盖了，那么双方都会从自己的立场上来据理力争，难以体会到对方真实的感受和想法。第三点，就是你想的那样，身体接触少了啊，就会带来一些心理层面的隔阂，感受不到自己被爱，甚至会更认为说他是不是不忠啊。其实这都有感应的，是吧？你怀疑的，我跟你讲啊，基本上就八九不离十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想，你为什么要怀疑呢？你如果都在怀疑。

机器一样啊，为了完成一项一项的任务变得麻木和缺乏乐趣啊，不是我说，不是理解为生活的乐趣，好吧哈、啊。最后一点呢，就是说不被理解的这个状态的加深啊。夫妻之间呢，不理解往往是脾气秉性、处理问题方式不同而造成的。那么此外呢，现代人工作压力非常大，身心疲惫之后也不愿意沟通，就会加深彼此之间的误解。我们想说假性亲密关系啊，其实提到这个事情也不必害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种东西呢，它基本上是流于形式哈、啊。那我们也不是说因为有了假性的亲密关系之后，就是不是说明我们两个人之间就完了呢？其实可以坐在一起好好的聊一聊，然后呢分享一下彼此的感受、啊，可以先从自己聊起。如果说实在是强扭的瓜不甜的话，咱们就别扭了，对吧？实在是感觉这个彼此之间就是相处起来有一些问题的话，我们就主动去解决这些问题，其实是非常不错的这种状态，好吧？希望我们大家啊，在本质关系当中，关系的本质当中，从爱人哪怕退化到了室友，也彼此是有爱的一对室友，好吧？那不要对彼此失去好奇，也不要用角色扮演代替真实的自我，更不要把我们的关系模式化和僵化，可以像甲方和乙方一样互相的来兑换一下我们的这个角色，来进行互相的这个了解，互相的这种这个吹捧啊，也可以进行互相的包容哈。爱就是长长的付出，希望我们彼此之间长久亏欠，互相付出。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教师节，聊一聊曾经那些鼓励过你的老师，他们都对你说过哪些鼓励的话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啦。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啦。

OK， 交警播报，行车有道，来自于清江交通指挥中心发来最新路况提示，在清江市永和镇高速连接线泉州南站路段西向东的方向发生了事故，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在清江市永和镇高速连接线泉州南站路段西向东的方向发生了事故，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

OK，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的分享，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大家关于老师的这些教导的回忆啊，在我们的这个道上一起来说一说老师曾经给过你怎样的一些鼓励。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0: 目当中我们的这个小郑说了，我体育考试经常不及格，然后体育老师呢拍着我的肩膀说，其实也不用跟别人比啊，只要比昨天的自己更进步一次就够了。最后啊，我真的是勉强及格了，但是呢老师还是鼓励我说，我能够挑战自己已经非常优秀了。孙雅婷说，我画画是没有天赋的，画得很一般，美术老师却跟我说，你的画是有属于自己的温度，坚持画下去就好。吴建明在节目当中说，我读书的时候呢比较调皮，总爱闯祸，老师没有一味的批评我，跟我说聪明用对的地方就会很优秀。虽然现在我也并没有变得非常非常优秀啊，但是呢我觉得在老师这句话的鼓励当中，也让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种自信心吧。微信当中的小蔡在节目当中说，以前呢我非常非常的内向，很少主动的去举手，老师特意点我来回答问题，回答完之后呢会当着全班面夸我思考很到位。我当时并不知道这句话其实是在鼓励我，我认为我自己真的是讲得很到位了，直到现在我才知道老师的良苦用心。好吧，半年之后再回来。
1: 北京时间17: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爱听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4: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5: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4: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啊，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关于被老师鼓励过的这样的一些经历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

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啊，来说一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都有哪些啊自己呢曾经被老师鼓励过的经历。微信当中的佳俊说了，之前做数学题屡屡碰壁，一度想放弃，虽然现在也不是很爱数学啊，确实因为自己能力不行，但是还记得曾经自己有一个数学老师说的一句话啊，就是说的非常的到我的心坎里。他说难题就是用来一点点功课的，不要怕失败。虽然最后我的数学成绩也是各科成绩当中最拉的那一个啊，但是真的是天赋这个东西在努力面前就让我觉得我的努力是一文不值的。不过在我日后的工作和学习当中啊，尤其是现在的生活当中，也让我觉得很多时候啊，其实只要努力一下，即便是遇到一些让自己碰壁的事情，也是可以让自己攻克难关的。信颖说，记得有一次参加比赛就落选了，我难过了很久很久，老师安慰我啊，参与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收获了。小何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写字写的歪歪扭扭，老师没有嫌弃。到现在虽然写字写的也不算是非常好啊，但是呢却觉得曾经老师对自己的这种帮助和教导也让自己在练字方面更有信心了吧，不然我的字会比我现在丑得多得多。微信当中的文小黎说，家里发生过变故，上课总是情绪低落，老师察觉到之后就悄悄地告诉我，生活确实很难，但是一定要相信自己，所以我心里一直非常非常感激我的这位老师。 OK， 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畅所欲言，来说一说你和老师之间的心灵对话，老师对你的那些鼓励，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进入到我们今天在

0: 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说到说到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多小伙伴在关注说，建议大家把内裤和袜子丢进洗衣机去洗。
1: 哎，
0: 很多人说不是手洗最干净吗？而且这种东西跟其他衣服混在一起洗，是吧？内裤袜子一起洗，这不是妥妥的细菌叠加在一起的这个 buff 啊，不是不卫生吗？但是我跟大家说，这个内裤和袜子丢进洗衣机里面洗，也不是说你非得把内裤和袜子一起丢到洗衣机里去洗，可以把内裤和袜子分别分几趟啊，分几桶，分几锅，分不同的次，就是你这一堆衣服里面可能有内裤，那一堆衣服里面可能有袜子，然后一起去洗，其实洗得更干净。为什么呢？实验数据很明确啊，内裤袜子丢到洗衣机里面洗，除菌效果远超过手洗。但是这个有关键的前提，前提是啥呢？我们先关注一下路况信息。路况信息啊，交警播报，行车有道，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发来最新路况提示，在晋江市陈代镇的晋新路高架双龙路路段往石狮方向有故障车占用了右侧的车道，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在晋江市陈代镇的晋新路高架双龙路路段往石狮方向有故障车占用了右侧的车道，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继续来说啊，这个机洗内裤和袜子的事儿，哪几个关键点做好才可以做到机洗比手洗更干净啊？首先啊，专业的机构检测说，手洗五分钟之后的菌落数约256，而规范机洗之后仅为70。另有实验表明说，45分钟洗涤程序配合30度左右的温水和普通的洗衣液，对于细菌的去除率可以达到99%以上。所以有时候你买的那个专门洗内裤的小洗衣机，所以这个专门洗袜子的小洗衣机也真的不是智商税。清洁优势的来源是什么呢？就是洗衣机通过持续的水流冲击和稳定的机械的翻滚，能够彻底的清除纤维深处的污垢和细菌，而手洗是无法提供持续的高温和足够的摩擦力的，而且很容易因为漂洗不彻底就导致了洗涤剂的残留。当然干燥也是关键点，使用60度以上的高温洗涤，配合烘干机在60度以上来进行持续的烘干，或者洗后在阳光下充分的暴晒曝晒，就能够绝大多数杀掉这些细菌和顽固的真菌孢子。所以说呢啊，看到这样的这个分享之后啊，有很多小伙伴说，确实在我们的身边，大家在使用这个机洗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别把袜子和内裤混在一起，就是你分开啊，这些衣服作为外衣，它跟袜子一起洗可能也不打紧，放点消毒剂啊，只要你的这个袜子呢，你的这个脚不是非常的难看，对吧？然后呢，这个清洗干净，平时做好洗衣机的一些养护啊，其实呢也是可以做到很卫生的来进行使用洗衣机，和很卫生的来清洗到自己的衣服的。当然安全混洗的四项前提是什么呢？一就是没有传染性的皮肤病啊，本人及家庭成员必须没有脚气、灰指甲等一些真菌感染性的这些疾病。活动期脚气患者的袜子上携带大量的红色毛癣菌，混洗的话呢极容易引发骨癣或者是私处的不适，使用消毒程序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洗涤的时候呢，加入衣物消毒液，或者是选择在60度以上的高温的洗涤模式当中来进行清洗，清洗之后呢立即高温烘干或者是这个暴晒你的这个衣服啊，就能够避免潮湿阴干来滋生到细菌了。洗衣机的自身洁净也很关键啊，洗衣机的内红橡胶密封圈是霉菌藏匿的重灾区，需要每月来使用专用的清洁剂进行高温的空洗自洁，避免二次污染。当然有一些特殊人群需要这个分开洗啊，像女性经期啊、孕期啊、免疫力偏弱的时候，以及婴幼儿和老人，内裤就建议单独的清洗更稳妥。

OK， 在我们的整理之前，最后来说一说推荐吃一些干净的碳水。哪些碳水是干净碳水呢？其实馒头就是一种很干净的碳水，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消化中心副主任医师就介绍说了，传统的馒头呢需要经过和面、发酵、整形、醒发和蒸制等一些工序。发酵会让面粉当中的大分子分解为小分子，降低胃肠的负担，对于术后康复啊肠胃不适的人群是更加友好的。而且呢，这个低温的蒸制能够最大程度来保留 B 族维生素，但是呢这个面包啊在这个发酵的过程当中啊还需要靠高温烘烤，造成维生素的流失。那但是我们这个馒头就不会啊，一个馒头啊，一个这个掌心的优质蛋白，一盘蔬菜，其实就是最简单的均衡饮食。那优先呢吃一些蔬菜和蛋白，最后吃馒头，细嚼慢咽。菜的话呢以蒸煮啊凉拌呢快炒为主啊，少用糖醋和油炸。在我们的成年人每日的饮食可以吃2到3个中等的馒头，建议白馒头或杂粮馒头交替着吃，每餐呢吃一个拳头大小，减重人群啊每餐半个或一个就可以了。那我们的这个糖尿病患者呢可以吃一些全麦馒头、玉米馒头等等，少量分次来进行食用，也不宜空腹大量吃啊，这样其实是非常不错的。好吧，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说一说教师节那些老师在我们的心里给过自己的这个真正的教导和最有力的鼓励。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啦。

OK， 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在我们的道上大家都有怎样的啊这个被老师鼓励的时刻，来说一说老师曾经对你说过的那些鼓励的话。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看看大家的留言啊。节目当中我们的慧仔在节目当中分享说，小组合作啊，我不怎么行啊。上大学的时候呢，总是在我们的组里面拖后腿，内心十分愧疚啊。就记得我们的这个老师跟我说，团队里面每个人角色不一样，不要自我否定，跟上大家的节奏，其实你也是很棒的。我就觉得啊，就是有一个名师指点自己啊。大学里面的老师的格局确实是完全不同。微信当中的江海涛说，复读那一年，我的压力真的是巨大，老师跟我说不要害怕重来，重新出发其实也是一种勇气。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作为资深人士也会得到老师格外的关照啊。那一年对于我来说，不仅有压力，也有老师带给我的一些动力啊。微信当中也等待各位小伙伴的在线留言互动，来说一说大家都有哪些被老师鼓励的话。节目当中我们的软软在微信当中分享说，我很羡慕别人多才多艺啊，自己没什么特长，然后有的时候呢就会感觉没有什么自信心啊。曾经老师也开导过我说，平凡也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我记得很清楚，他是我的语文老师，我也经常把这句话写进我的作文里。现在可能这句话已经变成是一句鸡汤了，但是我觉得事情只有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你才觉得鸡汤啊。放在我们的这种鼓励的氛围当中，其实才是照进自己心里的那束光。所以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被老师鼓励的时刻，实际上呢也是被治愈的瞬间。又到了一年的教师节，大家想到了自己心中的恩师，也会记得老师曾经给予我们的这份鼓励，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但是却在我们迷茫和失落以及自我怀疑的时候，给足了我们向前走的底气。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驾到。
1: 欢迎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2: 我要去欢欢驾到。
1: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2: 嘿嘿，
1: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2: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1: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2: 唉，领导夸错人了。
1: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OK 啦，在我们的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了。北京时间的18: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啊！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收听，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我们的这个成长之路上啊，有哪些被老师鼓励过的瞬间，来说说那些老师鼓励我们的话。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OK， 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分享，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微信当中的朵猜在节目当中说，上初中的时候我很叛逆啊，经常跟家里顶嘴呀、啊，老师也找我谈话，但是没有过指责，就是告诉我要学会体谅家人。其实我到很久很久我才懂这个事情，甚至我都已经毕业好多好多年了，我才想起老师跟我说的这段话。再后来有一次跟老师在街头相见的时候呢，聊到的这个事情，我当时请了老师吃了一碗面啊，然后又说到了自己呢曾经的这个体会，真的是年少真的非常不懂事儿啊，也很感慨。其实就算当时自己很叛逆，没有完完全全都按照老师说的去做，但真的是幸亏有这样的一位良师来一直拉着自己牵制自己，所以自己才没有走上歪路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感激老师在人生道路上的提醒和指引。微信当中的花花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对历史学科提不起兴趣，老师跟我说其实试着去了解，说不定你会发现不一样的快乐。后来没想到历史却是我高中当中考的最高的一门这个课程，所以鼓励真的很重要啊，它有的时候呢会不经意间发掘你的潜能啊。 OK， 微信当中等待各位小伙伴的留言，来说一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都有哪些被老师鼓励过的时刻，来说一说老师夸你的哪些话。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边玩游戏边充电很伤手机电池，为什么？你总感觉自己的手机电池越来越不好用了，可能就是因为你自己在充电的过程当中并没有给自己的手机电池有一个很好的降温的一个习惯。手机都有专门的电池管理系统，它会时刻的监测电池的电量，当电量充满之后就会停止充电，避免出现过充，但是建议不要长时间的整夜充电，以免从三方面来影响到自己的电池的寿命。一个就是高电压，在满电的状态当中呢，电池的正极的这个材料啊，处于高电压的状态，就像一根始终被拉紧的皮筋儿，时间久了呢，这个耗材结构就难免会产生细微的疲劳。就像每次把这个气球吹到最大啊，虽然不会立刻破，但是吹的次数多了，这个弹性呢总会不如以前。不过也别太担心啊，很多手机现在已经很智能了，比如说具备这种智能充电系统，会在夜间先将电池充到80%左右，等到第二天早晨再快速补满，大大缩短了电池处于高压状态的时间。

呢，就是这个涓流充电啊，在满电之后呢，系统并非完全断电，当电量掉到 99% 就会用小电流来补充。这种反复微充的过程虽然每次幅度极小，但长期的积累也会对电池的寿命产生微弱影响。还有就是发热，在充电过程当中，手机和电池本身就会发热，如果夜间长时间充电，尤其是带着厚重的手机壳，这个热量啊难以散发，电池就相当于在做低温桑拿。而高温呢，其正是锂电池寿命的一个隐形杀手，长期如此就会加速电池的老化啊。总之，一般情况当中呢，手机充电一整夜对于电池寿命会有轻微的影响，但是也不必过于担心。相比之下，有些使用习惯对于电池的伤害会更大，例如说每次都把手机的电量用尽才充电，或者是边玩游戏边充电啊，这个可能就会让电池持续的处于高温和高负荷的状态，其实对手机的电池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最后来说一说太自律的人容易陷入到效率焦虑。自律与效率焦虑之间确实存在一条很容易被忽略的边界。过度自律的人呢，往往不是在追求成长，而是在用计划来打卡完成清单，来缓解对于失控和不确定的恐惧。看似很有条理啊，这个勤奋啊，自律的一些行为，其实这个内驱的动力呢，就是比较怕啊，比如说怕来不及，怕不够好，怕停下就输了，怕无归期，怕恐欢喜，怕来的不是你，是吧？所以在这一刻啊，你可能就会感觉到说这个焦虑啊，带给自己的这样的一种不确定因素的这种状态。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不希望让自己变得更加焦虑啊，反而希望说我们能不能在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啊，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那如果说自律型的这种焦虑型的这种自律和健康自律的一个区别在哪儿呢？一个就是动力来源，像我们的这个健康自律呢，其实就是我想 do I want to do 焦虑型的自律呢，就是说我必须做，我不做就会失控，就这事儿我必须得干 just do it 社交媒体其实放大了这种焦虑，比如说凌晨四点的城市，是吧？你见过凌晨四点的洛杉矶吗？我没见过，但是我见过凌晨四点的晋江。允许中断，健康的生活方式不会因为断了一天就垮掉。五点这个起来跑步，是吧？代表只是你选择的一种方式，不意味着自己可能又失败了。可以给每日计划留有弹性，一天真正必须完成的事儿不超过三件，其他事儿都是锦上添花啊，完成70%其实就算成功了，不必追求非得100%的执行和完成，让自己呢，咱们就稍微的啊，给自己这个松快一点行吗？其实蔡康永有一段话，我觉得说的很透，就是说自律是人发明出来的概念，如果它让你不快乐，那它就是困住你的东西。真正可持续的自律，靠的就是说自乐带来的纪律，而不是咬牙坚持的钢铁意志。那么自律的终点是自由，不是自虐。停下来的自律才是你掌控了它，停不下来的自律是它掌控了你。好了，路上跟各位小伙伴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朋友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被老师鼓励过的瞬间，来说一说老师鼓励你的那些话。

OK， 路上来看一下道上各位小伙伴的留言。微信当中的小石说，研究生的时候呢，就是有几次做实验吧，屡屡失败啊，就是特别特别的挫败。我的导师跟我说，其实失败是学习的一部分，多尝试几次都会成功的。你看我头上这些头发，全是失败的见证，一根头发都没有。导师说，以后你变成我这样的话。我现在都不算成功，但是你已经比我更成功了。微信当中的小慧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性格大大咧咧的，做事比较马虎，老师总是说细心其实可以培养，改掉一些小毛病啊，也会让自己更加出彩。微信当中的江涛说，应该对于自己来讲呢，就是学习这个事情呢，总是让自己力不从心，而且呢在生活当中啊，其实不是一个特别爱学习的人，上课的时候呢自律性不是很好，但是呢老师总是会提醒我。我以前也不太理解老师对我的这种良苦用心，直到后来走出社会才发现，其实有一个愿意一直叮嘱你的人，哪怕一直拎着你让你不开心的人，也是对你的一种关照。而现实生活当中，你走入到了社会，根本就没有人在意你做了一些什么，而且也不会有人希望你过得越来越好吧。这个世界上比较无私的，可能就是除了自己的父母之外，可能就是老师了。老师是最希望你好的那个人，这句话真的是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OK 啦，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所以说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曾经被老师鼓励过的这个瞬间啊？来说一说老师鼓励你的哪些故事和语言。微博当中各位小伙伴的留言，来看一看大家说的话。红红在节目当中分享说，

是平凡才是一个人的常态，只要平凡的人自己呢不放弃自己，你依然可以活得很精彩。从那一刻开始，我才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日子自己过好了啊，自己幸福了，其实也是一种成功，也没有必要非要让自己呢就是活得耀眼。确实不要让自己呢光站在那里也没有必要非得站在光里，当然不可能让自己光着站在那里，也不能让自己光着站在光里，但是你可以让自己站住，慢慢的向光里来靠近，慢慢的让自己走进光里。好吧，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收听。教师节一年一度都是我们来感恩老师教育自己的日子，生活当中有各种各样的老师啊，教会给我们很多的一些人生道理。有些老师或许不仅仅是课堂当中教给我们的一些本事，也许更多的时候是人生当中的教会。感恩人生当中遇到的每一位良师和益友，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遇良人遇好事儿。好了，感谢你的锁定收听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3: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
2: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
3: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

0: 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5: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2: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6: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2: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7: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2: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8: 扎根教

0: 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2: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3: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5: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4: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6: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7: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一斐：
8: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7: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9: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10: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9: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11: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
12: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3: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4: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3: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5: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3: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6: 力争到2030年 资本上建立40周年。

0: 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15/5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2: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4: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5: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4: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5。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6: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4: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5届气象经济论�坛等6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7: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1555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9: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8: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9: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8: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1555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3: 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新萌、贾立良报道。
10: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石、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

0: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1: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A到5A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器材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器材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0: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2: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5: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4: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5: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4: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6: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7: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8: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9: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夹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8: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首证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

0: 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
2: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1: 今天17时0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至03星、遥感56号01至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1: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4: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9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2: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9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1: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 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2: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国能源信息署9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
1: 据英国广播公司9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1时15分许，一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出，5人受伤送医，目前生命体征平稳，25人失联。明火于下午20:30左右扑灭，截至下午5:30，失联人员已搜救出20人，均无生命体征。事故发生后，山东省和青岛市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工信等部门全力开展救援工作。目前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赴现场指挥事故处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贸促会获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据悉，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约1000人，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讨论，为促进亚太经济增长建言献策。在国新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末各类来华投资存量已经接近8万亿美元，结构更加优化，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使用外资增长加快，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增多，证券投资在各类来华投资中的占比提高到30%。 据日本媒体10号报道，多名日本民众日前在长崎县佐世保市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海上自卫队宙斯盾战舰鸟海号赴美完成战斧巡航导弹试射后返回佐世保基地，认为此举将给当地带来巨大安全风险。美国太空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发布消息称，日前举行了首次太空实飞演习，通过真实航天器开展在轨机动操作，测试美国在太空竞争和冲突环境下开展行动的相关理念和能力，验证对抗环境下的后勤保障能力，推进与盟友及商业航天力量的协同。据介绍，此次演习代号为2026阿波罗机动。据阿尔及利亚方面10号消息，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当地时间10号，法国足协宣布不再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法国足协当天在总部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并作出上述决定。目前，因凡蒂诺是定于2027年3月18号举行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中唯一已经宣布参选的候选人。尽管外界不断要求其辞职，且已有包括瑞典、苏格兰、意大利、比利时等足球协会和洲际足联撤回对他的支持，因凡蒂诺仍坚持竞选连任。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西藏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晚上好，各位，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是我们国家的第42个教师节。首先要祝老师们节日快乐。今天一定有不少朋友以各自的方式向自己的老师道上了一声节日问候。但就在这个日子里，我们也看到一个叫做别让教师节的心意变成家长的焦虑的热搜帖。如果是家长，您有没有琢磨过教师节该给老师送点什么？帖子里说啊，给老师送不送礼，送什么合适？家长真正焦虑的不是送什么，而是担心不送会不会吃亏。甚至还不到九月的时候，电商平台就出现了送礼清单的推送。如果在班级群里有家委会代表发一条统一给老师买教师节礼物，看到别人纷纷跟上的同意支持，您想过不参与吗？不知道送什么好，别人都送我不送不行吧？这些留言都是家长的心声，但是我也看到不少老师的留言。有老师说，我最害怕的就是每年开学后的第十天教师节，学生和家长因为种种原因总会想方设法送各种各样的礼物给我，我一天下来推脱得精疲力竭，除了孩子们亲手画的贺卡，我不能要也不想要任何礼物。这背后有制度的刚性约束，有老师们坦诚的心意表达，孩子们和家长们理解老师的辛苦，祝福老师就够了。2014年7月，教育部就发布严禁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行为的规定，设立教师利用职务之便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的6条红线。2018年11月，教育部发布了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10项准则，其中第9条明确规定，不得索要收受学生及家长财物，或参加由学生及家长付费的宴请、旅游、娱乐、休闲等活动。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更乐见这样的呼吁上热搜热榜，代表更多家长们发自内心的呼吁。我们尊师重教，但谁也不想让教师节成为送礼的负担。教师节的心意不是也不该是家长的焦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教师节，我们表达对老师们最真诚的敬意和感谢。这份不送礼的呼吁应该抵达更多人。送上祝福给老师，减负减压，让老师们开开心心收获学生们的成长。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最近关注汽车市场了吗？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详细情况，我们先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介绍。
1: 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1: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2: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0: 那如何来看待当前汽车市场的表现？传统金九银十已经到来，今年能不能再现旺季效应？下半年国内汽车市场走势又会怎么样？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带来的专家解读。
1: 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也保持较快增长。与此同时，出口持续发挥托底作用，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3: 中国汽车出口里面新能源汽车的比重已经超过50%了，中国的品牌在海外的知名度不断提高，口碑也越来越好，而且中国有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也有全球最大的汽车产业链，生产的汽车啊质量比较稳定，在成本上有优势，就是我们不仅是有规模经济效益，汽车嘛就是零部件呢、啊、就是产量越高的话，它每个零件上面分摊的成本就低，这些都是我们中国汽车出口稳定增长的一个基础。那么现在就是在很多国家对新能源汽车有很大的市场需求，这样的话给中国的车企带来的机遇，中国汽车往后3-5年呢，国际市场的份额还会不断的扩大，很多中国车企现在用灵活的方式跟国际车企在合作，这些模式都在推动中国汽车出口快速发展。
1: 当前国内消费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各地汽车以旧换新，个人汽车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有序落地，叠加近期新车型集中发布上市，丰富细分市场产品供给，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张翔表示，车企可借助旺季加大市场投放力度，拉动终端销量提升，助力企业冲刺全年产销目标。
3: 金九银十的到来啊，可以让车企啊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很多车企都推出了新车型，也陆续开始量产，开始交付了。9月份和10月份呢，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所以这2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1: 对于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张翔分析，依托产品迭代升级、营销模式创新、消费政策赋能的多重助力，车市增量空间将持续打开，车企可充分把握金九银十旺季的关键窗口期，深挖消费潜力，持续拉动终端销量修复，支撑全年汽车销量维持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
3: 下半年呢，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就是我们看到在成都车展上很多车企推出了一些新的功能，这个座椅可以180度旋转，司机啊和乘客可以面对面的交流，车啊现在是分为多场景式的，有露营场景，有午休场景，车的空间呢也可以多变的，新功能的推出啊可以刺激汽车的销量，刺激车市的发展。另外就是车企陆续采用多种灵活的营销策略，增配不增价，推出多种促销的一些政策，再就是以旧换新的政策，还有新能源下乡的政策，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0: 出口连续3个月破100万辆，新能源占比稳超一半，这份成绩单确实提气。眼下呢，正值金九银十，车企新车也是密集上市，政策持续发力，对想买车的朋友来说，选择更多了，实惠也不少。中国汽车正在从卖得多走向卖得好，这份底气靠的是产业链的硬实力。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直播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去医院做肠胃镜，您有没有想过那些一次性用掉的耗材到底要花多少钱？医保能帮咱们分担多少？今天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正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一起去开标的现场看看。
5: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 相比于以往批次集采中纳入的人工关节、人工耳蜗等耗材，本次集采纳入品种多，需要在手术中组合使用。通过一次集采，将其进行系统的纳入，是基于临床实际诊疗的需要。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6: 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主要是针对于胆管、胰管的一些良恶性的疾病，包括最常见的胆管炎的结石、胆道胰腺的这种恶性的肿瘤，针对于这方面做的一些治疗，也就是大伙俗称的 ESP 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2到5-2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他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内镜下的微创治疗就是一个是比较先进的这种治疗手段，能够是更多的患者能够接受到这种最先进的最好的这种治疗方法。
5: 在此前进行的多次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过程中，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以往很多企业会错误地认为集采竞标为低价论，甚至爆出极端低价。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7: 我们这一次看规则的话，你能够感觉到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规则设置里面设计了锚点价格一和锚点价格二，对于那些报价异常低的已经低过入围均价向下浮动两个标准差的这些企业呢，事实上我们是不带量的，这也给我们报价较低的这些企业一个提示，不希望大家用一个不太理性的特别低的价格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国采市场当中来。

0: 中标不是终点。医保部门强调，要加强对企业履约能力与合规水平的监管。陆云表示，对集采而言，质量是入门证，保供是结算单，企业应切实保障中选产品质量可靠，供应稳定。
1: 要求我们的中选企业要严格的建立投标质量的门槛。在我们集采执行阶段，我们的医保部门呢也会继续配合我们的药监部门开展中选企业的检查，以及我们中选品种的一个抽检两覆盖的一个质量检查的工作，那么及时协同和联动处置存在相关风险质量问题的一个中选的企业。对于中选企业，我们也会要求他们及时的履行我们保供主体的一个责任，那么保障我们的供应履行。
0: 2020年以来，医保部门共开展6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9大类142种医用耗材，涉及心内科、骨科、眼科、血管外科、耳鼻喉科、泌尿外科等主要临床领域。
2: 从人工关节到消化介入耗材，国家集采一路走来，挤掉的是虚高价格，守住的是质量底线。这次规则里加了一条价格离散度控制，听着专业，其实意思也很简单，就是给报价画出合理区间，谁要是报得低得离谱，明显偏离正常水平，反而拿不到订单量。这样一来呢，企业就不能靠不理性的超低价来抢标，得把心思放在产品质量和供应稳定上。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呢，做一次胃肠镜手术，耗材便宜了，选择更多了，看病的负担当然就能实实在在轻一点，这样的集采多多益善。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您听说过可以吃的作业本吗？新学期刚刚开始，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当中悄然走红。它们的外观啊，就酷似课本或者是试卷，大多是在电商平台销售的，被宣称为解压神器。看似新奇有趣的可食用课本，可能暗藏着哪些食品安全隐患？家长和学生应该怎么来看待这类网红零食？咱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去了解一下。
4: 作业写完了吗？今天吃一个你们超级讨厌的作业，这个就是一个糯米纸，还就有一点淡淡的甜味儿。
5: 记者在部分电商平台搜索可食用作业本、可以吃的文具等关键词，发现有少量零食商品链接弹出，商品外观呈现出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的课本样式。
4: 它闻着就是那种书本的味道，不仅好吃，而且还长一些小知识，有课本啊，有谜语啊。这个是2年级的，你们都上几年级了呀？
5: 这些链接都在标题或商品详情中标注了校园零食、网红糯米纸等描述，并以解压神器、把知识吃进肚子里为营销卖点。有商家在宣传视频中一边测评一边表示，小朋友放心吃，可以体验一下童年乐趣。记者观察到，这类产品普遍为巴掌大小，售价从几毛钱到几块钱一袋，一袋只有几克重，一些商家仅按盒成套售卖。产品主要分为两种款式，一款为外包装呈现课本图样，但外壳不可食用，内部为可食用无图案的透明糯米纸，部分产品还搭配跳跳糖一同售卖。另一款则直接在糯米纸上印刷了课本目录与课文插图或者奖状、试卷等图案，可食用部分的形象明显更为逼真。查看产品详情页面，多处只有图片，甚至没有列出配料表，客服人员也难以给出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编号等更详细的信息。翻看评论区，能从部分商品评价中拼凑出一些商品信息。记者关注到一款在糯米纸上直接印有课本图样的产品，其产品名称为吃作业糯米纸糖果，配料按顺序依次为葡萄糖浆、白砂糖、麦芽糊精、水、食用马铃薯淀粉、糯米粉、食用玉米淀粉、食品添加剂、食用盐。其中食品添加剂包含了柠檬黄、亮蓝、诱惑红等多种色素及香精等成分。记者以客户身份咨询该商品出品商经理张先生透露，产品可以按客户要求定制其他图案，生产时会调整色素配比，产品能达到 GB2760-202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和 GB17399-2016 食品国家安全标准糖果的要求。
6: 肯定有配比啊，然后还有送检啊，不是淀粉制品的，淀粉制品不能下色素，糖果就可以按照糖果，没事的，我这些都有出报告的，标签标识都有报告的，第三方的都认的，全国都认的。
5: 张先生发来的企业市面在售的这款吃作业糯

0: 需要注意的是，记者查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了解到，在和只字栏允许使用的食品分类号及食品名称中都不包含淀粉制品一项，也就是说这些食品添加剂原则上不应该出现在上述产品的配料表内。近期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发布食品安全提示，指出这类网红食品隐患突出，部分产品涉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生产环境不达标，个别产品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主要吸引青少年儿童购买，食用后极易危害身体健康。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吴文斌介绍，
1: 我们知道这些零食它往往非常廉价，我们主要可能担心就是一些小作坊可能会使用到一种非食用级别的一个油墨，甚至是一些工业的油墨，它可能会存在一些重金属的问题，尤其是对小孩子的一个肝肾功能来说，它可能是一个潜在的一个损伤的一个因素。
0: 多地监管部门还提醒，由于这类零食兼具玩耍和食用双重属性，学生通常会拿在手中把玩后再入口，易引发腹痛、腹泻等消化道不适，严重危害青少年身体健康。建议家长和学生谨慎选购食品与文具、玩具捆绑销售的跨界产品。据了解，已有一些地方市场监管部门部署开学季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将可食作业类食品违规销售列为整治重点，重点排查校园周边便利店、零食店、文具店等场所，督促商户开展自查自纠，严禁售卖问题食品。食品安全隐患外，吃掉作业为孩子带来的心理暗示也值得警惕。在一些线上所售商品的评论区，不乏家长将这款零食当作新奇玩具买来逗孩子开心。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王兰表示，课本和作业是承载知识的重要载体，不应在娱乐化的玩梗过程中将其视为需要被消灭的负担。家长应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
2: 可食用课本零食之所以吸引学生，一方面呢，是因为它造型新颖别致，可以满足孩子的好奇心。第二呢，象征性的吃掉课本，宣泄学业带来的压力。这种零食呢，价格很低，学生消费得起，成为一个社交零食。但是如果长期用这种方式解压，容易让孩子轻视书本，不敬畏知识，习惯于用这种虚拟的逃避方式宣泄情绪，不利于学生建立积极正向的学习心态。
3: 确实啊，把作业吃进肚子里听着是很好玩，背后的隐患却不少，配料不明，色素超标，生产环境也堪忧，再加上把课本当零食消灭的心理暗示，怎么看都不太让人放心。孩子的食品安全可没有小事，解压也不应该靠这种方式，与其跟风买新奇，不如多留心看一眼配料表，或者多陪孩子聊一聊他的压力从哪儿来。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接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0: 做人要有情义，
9: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8: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还是

0: 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网上，如果刷到号称法务专家、专业律所几天追回欠款的代理维权广告，您会倾向于相信，还是在心里打个问号呢？对于一些急于追债陷入纠纷的人来说啊，这样的宣传极具针对性和诱惑性。然而，当消费者支付一笔笔调解费、诉讼费、工本费之后，等来的往往不是胜诉判决，而是未经修改的诉状模板、无人出面的律师团队，以及不断被敷衍拖延的微信群。这些微信群里所谓的律所主任、法务专员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是不是具备正规的职业资质？网络代理维权的背后又暗藏着哪些营销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孙欣带来的一线调查。
1: 不管是个人欠款还是工程欠款、货款，都可以委托给我们。愿意的朋友
2: 点开短视频平台，有不少法律咨询公司号称可以解决婚姻、欠款等各类纠纷。此前四川的谢女士就刷到了类似的视频，对方声称有特殊门道可以查询债务人信息，几天之内就能追回欠款。
3: 我问他我这个大概多久，他说你这个大概就是多少天多少天，他说本来就是他欠了你的钱，那你就不能这样忍气吞声啊。然后他说他们那边可以查到他的信息啊。
2: 承诺之下，谢女士缴纳了600元调解费用。不久后，对方表示电话联系债务人无果，需要走诉讼程序，要求谢女士再交2000元服务费。交钱后，谢女士收到的是一份未经修改的、错误百出的诉状模板。在黑猫投诉平台上，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5: 推荐晋江私产，
4: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杨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第42个教师节。春雨润物细无声，老师的教诲就像一场无声的春雨，没有轰轰烈烈的宣告，却悄悄滋养着我们的少年时光。今天这一期节目，我们就从这一首春雨开始，致敬每一位默默耕耘的师。

0: 首先听到的是今年教师节刚刚发布的官方主题曲《春雨》，这首歌由厦门六中博雅合唱团演唱，歌词写满校园里细碎温暖的画面，虽然没有华丽的词藻，却把师者的默默付出娓娓道来。当年觉得平平常常的日常，长大回头再看，全是沉甸甸的善意。师者如春雨，不求回响，只愿少年向阳生长。
1: 温柔话语响起，
0: 一曲春雨落下，时光仿佛一下子回到青涩的校园。罗大佑1982年的《光阴的故事》，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承载了几代人的青春记忆。

流水带走光阴，也带走了年少的懵懂。教室里朗朗的读书声，老师苦口婆心的教诲，那些曾经觉得漫长的校园日子，转眼就变成回忆里最珍贵的片段。我们总在长大之后才懂得怀念那段被人悉心教导的时光，感谢老师陪我们走过一段滚烫的青春。虽然走出校园很多年，我们依然会记得那一声老师好。接下来是来自毛不易的一声老师，一声老师，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专门致敬老师的作品。

0: 少了我才能懂。
1: 一生老师是一段缘分，更是一生的感念。或许我们未必时常联系，但那一份恩情始终藏在心底。来自毛不易，一生老师，一生老师。

有人说，老师就像是一棵大树，默默助力，为学生遮风挡雨。这首歌曲也是有一些年份了，来自田震，《好大一棵树》，是一首流传很久的经典作品。

你的胸怀在蓝天，深情藏沃土。老师就好比这一棵大树，扎根讲台，默默付出。把这一首《好大一棵树》献给所有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老师们。我记得当年老师最常说的话就是，不是要我们考多高的分，而是以后要有选择的能力，要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如今我们长大成人，才读懂那些期许有多朴素，有多珍贵。所以好好的奔赴未来，就是对师恩最好的回应。来自梁静茹给未来的自己。

来自梁静茹给未来的自己。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用一首压轴的歌送给所有老师，来自黄绮珊《灯塔》。这首作品改编自《奇异恩典》。如果说春雨润物，光阴留痕，那老师更像一座灯塔，他们不会陪我们走到终点，但总在我们最迷茫最想放弃的时候远远地亮着，告诉我们别怕，方向在那儿，继续向前。不管怎样怎样都会，所以诗恩从来不只存在于教师节这一天，它藏在岁月里，藏在我们往后人生的每一步成长里。愿每一位老师平安顺遂，愿每一位曾被照亮过的你也活成照亮别人的光。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见晋江发展，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请听广播连续剧《人民的哲学家》，出品人何亚宁，总策划孔维华，总监制丁永胜，总统筹李晓峰，总导演王家瑞，执行策划杨树栋，执行导演李梅燕。第三集。
1: 同志们，掌握真理是为了应用真理。如果我讲的哲学和当前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救亡的实际毫无联系，那你们来这个抗大学这个哲学又有什么用呢？同志们，现在正是中国人民奋起抗战、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时候，这个现实向哲学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中国为什么出现内忧外患的局面？全民抗战的前途又将是怎样？同志们，今天的课就讲到这儿，下课。
2: 杨教员讲得太好了，
3: 是是，太
4: 讲得真好。
5: 白教员讲课的场面，已经是把鲁迅先生响亮的召唤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啊！
6: 白教员给1000多名抗大学员上露天大课，学员们坐在地上，笔记本放在膝盖上记笔记，周围还站着一伙一伙慕名而来的战士，那镜头就像渴了找水喝，饿了找饭吃一样。
5: 嗯，我们太幸运了，毛主席讲辩证法，朱德讲游击战，艾思奇讲大众哲学。
6: 艾教员有讲稿，但不照着稿子念，人人都能听懂。就是太严肃了，不爱笑。
7: 艾主任，
8: 啊，
7: 政治局送来一个大信封。
8: 哦，
7: 给。
8: 啊，艾思奇同志亲收。哎呀，信封上这龙腾蛇舞的字迹，难道是？
9: 思奇等之，逆地哲学与生活是逆地著作中更为深刻的序。我读过以后得意很多，抄漏了一些，送去一看是否有挑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毛泽东。
8: 有疑点，哎呦，不知是哪个地方让主席产生了疑点了。哦，在这里，主席写了一段话，
9: 根本道理是对的，但是差别不是矛盾的学法不对，应该学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大师傅煮饭，把柴米油盐酱醋在一定条件下统一起来。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这就是所谓具体的矛盾。

主席，在这个一定条件下加的好。国共两党为什么可以合作共同抗日？不就是因为日本要灭亡中国，民族危机既威胁着中国工农大众，也威胁着中国资产阶级吗？哎，毛主席真是高瞻远瞩，明察秋毫。哦，对了，我要把主席的信和手书珍藏好。哎呀，结尾还有两句话：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哎呀，怎么能劳驾主席来看我呢？我要去拜访主席。

0: 哎，小袁啊，主席在窑洞里写书等你，请进。哎，好。哎呀，着火了！哎呀，来来来，啊！哎呦呀，这么回事啊？哎呦，主席，哎呦，主席，没事吧？哦，冒油湿，冒油湿，司机等着来了。哦，我这棉鞋啊，被炭炉烧着了，已经冒湿了，扑灭了。
1: 主席，您这写书，棉鞋烧着了都没发现。
2: 我这些天在写论持久战，考虑的问题很多，下次啊，我一定注意，好不好啊？好吧。哦，主席，我想请教您，目前的军事形势您怎么看？抗日战争是否像蒋介石说的那样能速胜？蒋介石想依靠银枚的圆珠。 他将，我们再打一年半载，国际援助就可以不求而知。我们抗战的最后胜利，就在一年半年以后的拉国时期。老蒋的这个苏申论，实在是太荒谬。以我看来，中日双方的实际情况，矛盾双方的弱与强，在一定条件下，必然会发生变化。
3: 只是呢，现在还不具备绢花的条件，所以中国的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哎呀，主席真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大师。如果没有全局在胸的高瞻远瞩，没有对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透彻了解，又怎么能对当前的局势和未来能有如此科学的预见呢？<笑>
2: 过奖了，司棋等之，我毛又立将的那么厉害，真理越辩越明嘛。我写论持久战的思路也更清晰喽。哎，
3: 那是什么动静啊？哦，主席，这是我的肚子在叫。主席，我呢收到您的信。
2: 我激动的看到好几遍，然后就直接到您这里，忘了吃晚饭。哎呀，
1: 是我毛子等待可不周啊！哎呦，
3: 哪里哪里！哎呀，
2: 让何仁国肚子了，这怎么好意思了？哎呀，
3: 没事的，主席。
2: 司机等着啊，你等一下，等一下，我来照一照。哦，幸好啊，我万帆留了一块大病，我在炭炉上靠上一靠，就用它来招待你哟。
3: 哎呀，谢谢主席。
2: 哎，我来，
3: 哎，不用不用，我来。哎呀，真香啊！
1: 是啊，
3: 主席啊，我写大众哲学的时候，就有一个想法。我觉得我们写哲学、讲哲学，不要那么的华丽晦涩，而是为老百姓提供一块干烧的大饼，能迅速扎实的填满人们对哲学。
2: 对头，这才是大众的哲学嘛，朴素又用。哎，你看，我这块朴素的大饼也靠热了。来来来，请用吧。
3: 哎呀，谢谢主席，谢谢了。主席，
2: 你也是，来来来，汤姆。哎，我呀，我掐辣椒。我这个人呢，熬夜看书写作。 就爱掐几个干辣椒，一口掐下去啊，辣得直冲天灵。

0: 人呢一下就尽兴了。司机同志，你也来一个
1: 辣椒。辣椒，嘿，主席，您这句话点醒我了。我们的这块哲学烧饼不仅仅要通俗易懂，还要像辣椒一样辛辣刺激，能直指要害，让人醍醐灌顶。
0: 讲得好，讲得好啊。哲学不是高高在上的理论，而是像大饼，像辣椒一样，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东西。司机同志，你真是把哲学现实化、大众化的第一人呐！
1: 主席过奖了，不敢当。不过我确实一直在考虑，把马克思主义真正的精神应用到中国的具体问题上来。
0: 无论什么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方能实现。要让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1: 主义要通过民族形式方能实现，主义要在中国具体化。对呀，马克思的哲学是用德文写的，也有用英文翻译的，但是要让中国的老百姓看得懂，还得翻译成中国话。
0: 哎呀，你听，巡机高唱，天色破晓，我们两个是彻夜长谈呐。
1: 哎呀，我忘了时间了。哎，主席，您赶紧休息一会儿
0: 啊。不用不用，我送先生到门外正好，我也透口气。门外空气新鲜，旭日登神。司机同志，我又想起你家乡大观楼的长联：五百里滇池奔来燕地，披荆安泽细茫茫，空阔无边。180个字的长联，有着天下第一长联的美称嘞。
1: 小时候，父亲带我和哥哥去大观楼踏青，让我们背诵过这幅长联。上联写滇池以及周围风光景物，歌颂农民的辛勤耕耘；下联写云南历史。
0: 是啊，那幅长联我最喜欢这样几句：是千年往事铸到心头，把酒临徐叹滚滚银寻谁在，叹滚滚银寻谁在。这幅长联从古未有，别创一格，别创一格啊。
1: 是啊，是啊。哦，主席，时候不早了，您快休息吧。
0: 啊，那好，司机同志，下次我再请你吃大饼。
1: 啊，谢谢主席。
2: 此后不久，艾思奇又收到了毛主席的信，又去和毛主席通宵谈哲学。这些交往开阔了艾思奇的思想境界。在发表的《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哲学的中国化和现实化的主张。1938年，毛主席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参加的人有艾思奇、何思敬等人。每周三晚上，在杨家岭毛主席的窑洞里漫谈马列主义新哲学。1942年1月到2月，延安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艾思奇接到通知，要他去杨家岭参加一个会议。
0: 同志们，现在我们全党要开展振奋运动，振奋要学习马列主义，要运用马列主义。

0: 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改造我们的学习，来改造我们的思想。今天请大家过来，是希望你们赶快编译一本书，就叫《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
1: 这个任务很繁重，可以由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共同承担。
2: 对，让艾思奇同志负责总编，他精通德语、英语、日语。
0: 我看啊，艾思奇同志是最合适的人选。艾思奇同志，两个月之内编好这本书，有没有困难啊？
2: 没有困难，保证完成任务。
3: 接受任务回来后，艾思奇他们开始废寝忘食的工作。艾思奇认真对照各种版本，编译《马恩列斯方法论》。编译这本书，使艾思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上变得更加自觉，更加成熟。不过，编译过程中，艾思奇也遇到了一个意外的插曲。
4: 走，同学们，看戏去。
5: 好，
4: 看戏
5: 去了。
4: 今天是马克思诞辰，马列学院演出话剧《母亲》。
6: 对对对，是根据高尔基的小说改编的。走，咱们去看看去。
7: 走走走，看看去，走吧。
8: 警察大人，请不要带走我的儿子。
9: 这个扮演母亲的演员演得真好。
10: 这个女学员啊，叫王丹一，是江苏一个大地主家的小姐，不过很要求进步，现在已经入党了。
9: 是吗？哎，我上学的时候也演过话剧，有空我跟她交流交流。
10: 哎，那我让她散场。去找你
8: 啊！
9: 哎呀，以后再说，以后再说。哦，主席不准我编译《马恩列斯方法论》，通宵达旦的赶呢，我要回去编稿子了。哎，再见啊！
10: 再见，
9: 再见，
10: 再见。
9: 德语版，英语版。日语版，对照各种版本。马恩列斯的《中外文艺著》。太好了，终于编译好了。可以向主席交卷了。哎，脑袋怎么这么疼？哎，我得躺会儿。
8: 艾主任，我是王丹一，校办主任让我来找您。艾主任。门没关啊。艾主任在吗？
9: 水，水。
8: 哎呀，艾主任，你怎么了？
9: 这水，水。
8: 你发烧了，额头好烫啊。脑壶里没水了，我给你打水去啊。艾教员，来，快喝口水。慢点。
9: 谢谢。
8: 你病了，我就帮个忙。碰到谁，谁都会这么做的。
9: 麻烦你了。
8: 你别起来，躺着，我去给你熬点小米粥。有堆脏衣服呢，这是攒了多久没洗了呀？
11: 我拿到河边去洗洗啊！
9: 哎，不要，不要！哎呀，这个姑娘，我不是懒。

0: 向左。对，转圈。
1: 艾主任，我真不敢相信你会跳舞。
0: 我从小就喜爱文艺，感谢美国记者史莫特莱把交谊舞带到延安杨家岭大礼堂。丹姨，我请你周末来跳舞，也是感谢上次你的鼎力相助。
1: 那算什么，我们都是来延安革命的，是同志，应该互相帮助。
0: 那天我可真狼狈，赶着编译马恩列斯方法论，结果发高烧。
1: 马恩列斯方法论这本书编得真好，听说毛主席非常满意，把它列为延安整风运动的必读文件之一。
0: 哎，那你觉得这本书有用吗？
1: 有用啊，您用最普通的话讲明了最高深的道理。
0: 哎，古人沈约说，文章当从三义，一见事，一识字，一诵读。
1: 这也是您的一贯文风。
0: 丹姨，你以前也看过我的书？
1: 我就是读过了你的大众哲学才来延安的。
0: 是吗？没想到，没想到啊！哎，丹姨，跳完舞，我们到沿河边去走走好吗？
1: 好啊，这个季节的沿河边。

0: 去后天空多晴朗。
1: 唱得真好，太好了，想不到你既会唱歌又会跳舞，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
2: 很有生活情趣的人？怎么，你原来以为我是什么？啊，
1: 老夫子。
2: 老夫子？
1: 对呀。上课的时候，你给我的印象是一个老夫子，不苟言笑的。不过现在好像换了一副面孔，能歌善舞的。
0: 好，那让我这个老夫子再给你朗诵一段诗歌，一个冬天的童话。哎，是我翻译的德国长诗，怎么样？
1: 天哪，你可真让我意外。一个哲学家，唱歌跳舞，还会翻译诗歌。
0: 每个人每个事物都有其多样性。我的歌是结婚赞美歌，是更好的新的歌，最高感激的星光在我心中闪烁闪烁。
3: 1944年7月，艾思琪和王丹一在延安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他们花5毛钱买了些花生红枣招待客人，开始了相濡以沫的新生活。
2: 8月8日、9日，美国分别向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苏联也于8月8日向日本宣战。日本败局已定。
1: 老艾，不早了，休息吧。
2: 丹一，我刚到解放日报担任副总编辑，毛主席昨天在延安干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得赶紧编发见报。
1: 怎么了？
2: 是啊，怎么了？哦，丹一，收音机，快打开！
1: 哦，
2: 快！

0: 变成星河。
1: 好好，
0: 走，
1: 我去拿火把。
0: 好，哎，我来。丹一，你小心点，怀胎十月，快生了啊！我来。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人民的哲学家》第三集，编剧李梅燕、杨树栋，责任编辑王红、卢颖、杨帆、程伟、陈木兰，作词李欣然，作曲左春龙，演唱张强，录音朱家来、李娜，后期制作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剧务于磊、周菊莲、李书，剧中人艾思琪由赵玲演播，童年艾思琪由杨颖演播，少年艾思琪由凌云演播，王丹一由季冠霖演播，父亲由杨默演播，母亲由吴凤春演播，大哥由郝明亮演播，毛主席由任杰演播，解说严萌萌。参加演播的还有李易阳、万丽、王宇浩、高峰等，由云南广播电视台录制。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緊要支持經濟，竭盡所能，
1: 竭盡所能為香港特別為香港區效力，
0: 遵從支持，
1: 遵從支持，
0: 遵從支持，
2: 不
0: 從
2: 對，
0: 不從對，
2: 不
0: 從
2: 對，
0: 不從對，
2: 不
0: 從
2: 對，不對他人懷惡意，不敵視他人，
0: 忠誠努力，
2: 忠誠努力，
0: 態度，
2: 唔使
0: 堅持。

生一秒变天真，他能令到身心都欠安分，能令到手足开始抖震，能幻变出千千个爱的替身。而他只恐怕真的太易醉人，

2003年12月，喺朋友口中知道你已经离开，心里面痛咗一痛，面上面揾唔到适合嘅表情去表达我自己。做完嘢之后，我自己揸车翻屋企，觉得特别

想找青葱的一片地，停下再看两眼便会安心高飞，就算一生是极美传奇。

0: 细微，潇洒再见世界，在这方的知己，每一天都深深祝福你，即使远离。
1: 今日翻屋企嘅路好似特别长咁，终于我都翻到屋企啦。你呢？
0: 北风开始急躁，谨记多加添衣服。如能全明白我，总会将哀伤征服。神游无涯时空，千里可一刻飞纵。没世间的挤迫，让我透析空隙，今天可好？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觉兴奋不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真的？
1: 对啊，本来就不完美。
2: No。
1: 你想过要结婚吗？
3: 我只想要个小 baby。
0: 哦，寂寞难耐吧？
1: 哎，
3: 自己还能安慰，还不如分手了。
1: 要你们管，
3: 暂时还不会，你们管很多。
1: 当然要管。
3: 女人的。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在安全范围，说来可悲。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알레스 허링 허링 가트르 알레 아메르크 오흠인 배가 산 오독 스틀린 도트르 사이흠 침 거이흠 배가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

0: 军的新面貌，法国照例派出阵风战机参战，这是它的对外军贸主打产品。美国这次显得很保守，它只派出了 F-15 F-16 参战。美国为了让以色列保持绝对空中优势，不肯把 F-35 这样的隐身战机卖给其他中东盟友，这个政策也延续到了本届埃及航展上。俄罗斯这次最积极，他派出了最先进的苏-57隐身战机进行飞行表演，打开内置弹仓让人随便参观，还展示了新型机载武器。俄罗斯希望打开中东军贸市场的意图已经是急不可待了。
1: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孙杰、李潘奇，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只是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0: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11:15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13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勤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0: 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1: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0: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2: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政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0: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3: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4: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0: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5: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6: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0: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9: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1: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爆雷的底线。
9: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2: 力争到2030年资本上建立40周年之际， 资本市场高质量

0: 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15/5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2: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3: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4: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5: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夹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4: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6: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7: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8: 9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9: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8: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10: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2和3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8: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100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11: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8: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12: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们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

0: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3: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2: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源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4: 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2: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5: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6: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To
5: get some new contacts.
7: 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硝化介入类医用耗材。 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希萌、贾丽良报道。
8: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巧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
9: 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5.2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7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8: 从中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中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既高价要出局、既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1: 本台消息。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雪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 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 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 77.6%， 同比上升 26.8%。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八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4: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4: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1: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4: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3美元，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2美元，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5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2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1: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零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即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4: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琦，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青岛货轮火灾已导致25人遇难，5人受伤，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工作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拦截一艘美国无人水面艇，美军称对伊海上封锁仍在持续，国际油价继续上涨，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如何为高质量发展积聚底气？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爷爷的爷爷叫红军。
0: 丰县瞭望，巽展一体跨越6000公里，四型主战装备亮相埃及航展，这套空中作战链条又折射出人民空军怎样的能力变化？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官方标价250元的 AI 工具积分，二手平台只卖8.8元，所谓低价充值，内部渠道背后都有哪些坑？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11:15左右，以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造成25人遇难，5人受伤。记者昨晚从山东省有关部门了解到，5名入院救治的伤员中，4名生命体征平稳，1名伤势较重，当地正全力进行抢救。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否认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此前，有美国媒体报道称，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8号对约旦一处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是威胁，仍然是安全的。胡塞武装发言人称，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由于中东局势升级，加剧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欧洲中央银行当地时间10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据阿尔及利亚媒体10号报道，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当天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方面此前已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报道援引阿尔及利亚外交部一份声明报道说，尽管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发出警告，阿联酋仍一意孤行，其行为逾越了主权国家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当地时间9月10号，法国足协宣布不再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目前，因凡蒂诺是定于2027年3月18号举行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中唯一已经宣布参选的候选人。尽管外界不断要求其辞职，但因凡蒂诺仍坚持竞选连任。北京时间昨天晚间，中国女篮在2026年女篮世界杯1/4决赛中以61-90不敌法国队，止步8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小组赛中，中国队0-0战平尼日利亚队，中国队2场比赛1胜1平，暂列小组第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青岛货轮起火事件的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事故救援现场了解到，截至昨晚7:24，25名失联人员全都被找到，都已经没有生命体征。
1: 昨天上午11:15左右，一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出，5人受伤就医。更多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王伟。你好，王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伤员救治以及事故处置工作的最新情况。
2: 好的，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呢，5名入院救治的伤员之中，4名生命体征是平稳的，但是有一名呢是伤势还是比较重的，当地呢也是正全力进行抢救。昨天晚上7点左右呢，我也是赶到了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心医院，事故中被救出的5人中呢，有2人是在这里接受治疗。我也是在医院的烧伤科的病房看到呢，其中有一人脸上是缠满了这个白色的绷带，另外一名伤员伤势相对比较轻。主治医生告诉我说，这2名伤员目前的病情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主要是面部和上肢的烧伤，以2度烧伤为主。入院之后呢，医护人员也是对伤员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并给予了烧伤换药、抗生素、预防感染、快速补液以及心理疏导等专项的救治方案。目前呢，医院也已经成立了由多部门组成的工作专班，继续对伤员进行治疗，也是尽全力促进伤员创面的愈合和身心的康复。主持人。
1: 好的，王伟。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报道说，此举还有助于提高外国船队承运运往伊朗或从伊朗运出货物的意愿。
0: 尽管如此，周边地区的战火并没有停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拦截一艘正在执行任务的美国无人水面艇。伊朗方面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其控制与情报监视下，该地区出现的任何敌对力量都将成为打击目标。
1: 有知情人士10号向美国媒体透露，当地时间9号凌晨前后，伊朗对约旦一处空军基地的袭击造成多架美国军机受损。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否认了这一说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于9号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特朗普当天还称，伊朗试图影响美国的中期选举，并称战争可能在中期选举结束后立即结束。他同时表示，目前并不寻求在中期选举前与伊朗进行谈判。
1: 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再次声称，以色列的首要任务是击败伊朗政权，离这一目标已非常接近。有报道指出，随着以色列议会选举日益临近，近日内塔尼亚胡在多个场合抛出伊朗政权十分脆弱，以色列致力于推翻伊朗政权等论调。
0: 但梅伊领导人的公开论调与美国白宫透露给媒体的内部消息大相径庭。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也就是2029年1月之后。
1: 这些说法究竟哪一种更接近真相？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解读。
3: 肯定是最后一种，特朗普在白宫开会的时候，那么私下里特朗普的几个最高级的助理，一个是国防部长，另外一个国务卿，还有财政部长，他们几个人都认为现在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并不会立即起到效果，就是战争很可能就拖到这届政府结束。这个是因为他在内阁开会时候私下讨论的，他是最接近现实的。然后不管是特朗普现在公开对记者讲的，还是内塔尼亚胡公开对记者讲的，他都离事实很远。 因为现在美国已经进入了中期选举的季节了，以色列也进入了大选的季节。美国是11月3号选，以色列是10月27号选。那么在大选季，所有政治领导人说的做的，他考虑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选举。所以很显然，内塔尼亚胡跟特朗普现在公开场合说的都是为选举服务的。
0: 美国财政部10号发布声明称，作为对伊朗经济孤立行动的一部分，该部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将为伊朗在中东地区的代理人网络提供支持的个人和实体列入制裁清单，制裁对象包括离真主党成员等。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同时有50多艘运载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船只获准通行。
0: 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尚未解除，人们对伊朗战事延宕的预期从资本市场的波动也可以看出端倪。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
1: 美国能源信息署近日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受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及当前挑战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预计同比增长40万桶每天，较上月预测有所下调。预计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明显反弹，同比增长约240万桶每天。
0: 牛新春分析认为，市场对地区冲突延宕的悲观预期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共同推升了石油的价格。
3: 本来油价在6月17号伊斯兰堡炼油备忘录签署之后，油价已经回落到70多美元了，现在又回到100美元以上。它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个就是6月17号当时炼油备忘录签署的时候，国际市场普遍预测说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就结束了，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打通了，打通了当然石油的供应就恢复了。但是现在的状况是战争又一次打起来了，现在国际社会普遍预测是战争一时半刻结束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预期就是石油长期供应不足。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过去6个多月时间里边，虽然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石油从海峡出来的少了，但是国际社会特别是主要的石油消费国都在大量的动用石油储备。但是现在过了半年之后，石油储备都用得差不多了，所以如果说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还供应不上，那么国际市场上就会大量的缺石油。所以市场现在普遍预测就是未来一段时期油价会维持在高位运转。
1: 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之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当晚，也门政府军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
0: 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等相关负责人介绍了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如果您经常关注我们的节目呢，就会知道，他关注的都是各个关键领域在“十五五”规划当中的总体思路、重点任务以及具体举措。之前已经聚焦了政治与民主、民生与社会工作、生态环境、能源领域等等，它既关乎顶层建筑，又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1: 那么金融领域呢也是一样，听起来呢金融似乎是一门专业性极强、总带着一层陌生感的领域，但是呢金融其实是一个每个人都很难绕开的话题。那最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股票。近年来我国推出深化科创板、创业板等改革，进一步提升再融资灵活性、便利性，改革的效果初步显现。
0: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透露，今年以来沪深两市 IPO 的平均审核周期已经缩短到了六个月左右，一些优质公司再融资审核不到一个月。
9: 下一步我们将实施更具包容性的发行上市、并购重组等制度，努力将 A 股市场打造为境内优质企业上市的首选地，进一步畅通私募创投基金募投管退的循环，引导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0: 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基石。新国九条发布实施以来，证监会持续加强上市公司全链条监管，推动上市公司质量结构和投资价值不断提升。那么这句话落实到股民身上，就是一句话，帮助我们在投资市场里找到经营真实靠谱的好公司。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持续落实新国九条。
9: 我们将继续严把发行上市入口关，把握好包容性与严监管的关系，持续提升 A 股市场对优质公司的吸引力，继续加大退市的监管力度，发挥好强制退市的震慑效应，加强退市后监管和退市过程中的投资保护，防止一退了之，进一步织密财务造假预防、发现和惩处的网络，推动重大案件严查快办，与相关部委、地方政府齐抓共治，共同营造不敢造假、不能造假、不想造假的市场生态。
1: 您可能会问啊，我不炒股，金融就跟我没关系了吗？咱们再举一个例子啊，缴社保，这应该是每个人都得研究的事儿了。咱们缴社保、交年金、买保险，就是为未来的养老生活提供更多的保障。我们当然希望在未来的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里，这些社保、年金能够一直升值，甚至越滚越多。
0: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介绍，今年以来，社保、年金、保险等中长期资金合计净买入 A 股超过6000亿元，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较2025年底继续增长了12.5%。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这对我们的保命钱和 A 股市场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10: 这些养老钱、保命钱进来做长期价值投资，相当于给市场装个压舱石，波动小额，稳定性自然提升。那么整治行业乱象方面啊，过去机构拼价格、拼反佣、冲规模，表面上啊保费便宜，实际上啊是埋下风险的隐患。现在监管明确整治，引导着机构啊从拼费用转向拼服务、拼风控，行业生态健康、抗风险的能力啊自然上去了。一边啊要引入长钱稳住基本盘，一边呢要整治乱象，清除这个隐患，两手抓，两手都硬，这就为金融强国建设筑牢坚实的基础。
1: 说完炒股、社保，我们再来说一说外汇。近年来，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2025年，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人民币资产全球吸引力也在提升。目前，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超11万亿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人民币债券、股票纳入全球主流资产交易指数。
0: 此外呢，熊猫债累计发行规模超过1.3万亿元，发行主体覆盖5大洲26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表示，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加强国际货币金融合作，
11: 积极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完善，扩大双边本币结算，扩大货币互换协议覆盖面，支持境外央行推出常态化政策工具，使用人民币互换资金来支持贸易和投资。
1: 说完这些领域呢，我们再说回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您就能够理解它对我们每个人的意义了。它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0: 那么要怎么实现这一目标？几大金融部门都拿出了自己的规划或者工作方案。我们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看。首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央行的“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强调，中心目标就是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
11: 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增强人民币的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同时，我们要提升货币政策的沟通和预期管理水平，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功能，扩大宏观审慎管理的覆盖范围，丰富宏观审慎管理工具，强化宏观审慎监测评估机制，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有效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
0: 金融监管总局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在防风险方面落实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基本方针，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
12: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在强监管方面，全面强化五大监管，坚决做到长牙带刺，有棱有角。在促高质量发展方面，推动金融机构统筹做好五篇大文章，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
1: 丛林还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引导金融机构树牢正确政绩观、经营观、业绩观、风险观，切实摒弃规模情节，推动由追求速度和规模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转变，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
0: 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新国九条，也就是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9: 大力提升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质效，优化发行上市制度，支持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现代服务业、新兴消费等不同类型、不同行业多元化的优质企业发展壮大，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指出，三个部门的部署环环相扣，政策组合的核心逻辑是告别过去比谁规模大的老路，转向比谁服务准、效率高的新路。
10: 央行呢，管好总闸门，精准滴灌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这些重点领域，钱呢要流向真正能产生效率的地方。金融监管总局呢，要管好机构端，明确要求啊，金融机构摒弃规模情节，大力整治价格战、违规反佣啊这些问题，要做好啊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证监会呢，要管好资本市场端，提高啊制度的包容性，让这个优质企业呢顺畅的融资，同时呀、啊、健全长前长投的机制，让资本市场既给企业输血，又能给投资者回报。这套组织和拳打下来，到2030年呢，就有望搭好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让每一分钱啊都花在刀刃上。
8: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 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0: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福建长汀，请听爷爷的爷爷叫红军，采制总台记者赵初南、马宁。
13: 那个时候我太奶奶怀里还抱着一个，肚里还怀着一个，我太爷爷竟然就这样一郎去苍京。然后小时候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一直在好奇我太爷爷当时是以什么样的一种心境去长征。
14: 福建龙岩长汀县南山镇是蔡伟岳出生长大的地方，从这里向东望，满目苍翠的松毛岭南北蜿蜒，山脚下的蔡家祖宅大门牌匾上开明公祠四个大字，静静守护着这个大家庭代代相传的记忆。开明是蔡伟岳曾祖父的名字。1933年，扩红运动在长汀轰轰烈烈开展，蔡家门前的山坳间也住满了红军的部队。那一年，告别怀着身孕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背上一顶自家做的斗笠，39岁的蔡开明就这样跨出家门，加入了红军。第二年，踏上长征路。
13: 34年，就一年不到，就后面这个传回了他湘江战役的时候牺牲的神那个消息嘛。然后那个时候就给他们也在对面的山上立一个衣冠冢，我们就逢年过节去扫墓。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些事情，扫墓的时候我还会把摘的杜鹃花都插在他坟头上。
14: 在长汀，这份特别的纪念不只属于蔡家。从1929年3月红四军在长汀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出发长征，近6年时间里，这片大山环抱中的土地以热血和繁荣粉碎了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成为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和红军的重要给养地，被誉为红色小上海。在这里，近20000青年参加红军，平均每12个人就有一人参加红军，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把年轻的生命留在了万里长征的征途上。
1: 长征地理名片。
15: 长汀守着福建省的西大门，位于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区地带，自古以来就是闽粤赣三省边陲的要冲之地。这里群峰环绕，地势西高东低，汀江贯穿全境，由北向南奔流不息。1929年，红四军先后两次从这里入闽，掀起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特别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高潮。横亘在长汀东部的松毛岭是中央苏区东线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1934年9月23号起，在第五次反围剿最艰难的阶段，红九军团、红24师和长汀地方武装部队相互配合，在松毛岭与敌军鏖战7天7夜，为红军主力部队的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9月30号，从战场上撤下来的红九军团奉命从长汀南山镇中富村集结出发，率先迈出了长征的第一步。
16: 浪荡风景莫念干

0: 2010年，大学毕业后不久，蔡伟岳放弃了在杭州的工作，回到长汀，承包下曾祖父老宅后的1300亩荒山。
1: 当时刚好是也有这种政策，就鼓励大学生返乡创业。我们自己的村长队有一片荒山，哎，然后就我们县里面的林业局也有为我们农户提供苗木，哎，那我就觉得这也是一种机会嘛。就刚才与其外面漂泊，还不如回来这里看看能不能做一些事情。
0: 成片的荒山和严重的水土流失，曾是长汀深重的一道伤疤，但长汀人不甘心就这么过。上世纪末，一场与水土流失的漫长较量拉开序幕，政府拨款、政策支持、群众参与，越来越多的村民承包下荒山，收起斧头，扛起锄头，在固不住土的山上种树种果。这条路有多难，决定出发时，蔡伟岳没想过。
1: 亲友们的不理解，哎，认为我们读那么多的书，哦，结果回来种田，是一件感觉到很丢脸的事情。当时就觉得种两个树没什么难的，真正种起来之后，才发现里面的学问还有门道那么多。一个是肥力不够，第二是没有水，早期的时候我们自己挑着浇。
0: 从100棵油茶树苗开始，一家三口挑着水一趟一趟上山，第一批树苗成活了60-70%，带来隐约的希望却又不那么真切。那就继续下一个100棵，再下一个。造林的生态和经济效益都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显现。资金周转最困难的时候，蔡伟岳手头的积蓄只够吃饭。
1: 早出晚归，恨不得早点把事情做完，但是又累，真的没有，身体也吃不消嘛。那段时间真的是随时都有那种想放弃的念头，但是我总感觉有股力量在支撑着嘛，也是为了口气吧，带了点成绩给大家看嘛。
0: 光阴没有辜负坚持，油茶苗一排排种下，曾经的荒山秃岭一点点披上绿装，油茶果的收益也初见成效。5年多后，蔡伟岳的油茶园里不再只有家人孤军奋战的身影，施肥、修枝、采摘等养护需求为邻里乡亲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北京时间7: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92.4。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的，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早间时段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啊，今天气温24度到31度。展望未来两天的天气啊，那天气预报呢预测啊，明天的时候呢可能会下雨，但雨量呢并不是特别大啊。那从今天夜间开始呢，可能这降水的概率呢就稍微提升了一些。那总体来讲，

0: 这三天啊，天气也还是相对来讲不错的啊。那下一周的时候呢，预计气温也将会维持在这样的水平。那请各位呢，也随时关注天气方面的一些变化了。9:04，早知道，来关注到的是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昨天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以及呢市场监管总局联合组织开展了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产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全国范围内25个省级市同步开展侵权假冒伪劣商品的销毁工作。那么这一次的行动呢，总共销毁侵权假冒伪劣食品药品、服装鞋帽、烟酒、化妆品、盗版出版物、燃气灶具、汽车配件、电子电器、消防产品等等啊，200多个品种，涉及到了诸多国内外的知名品牌，总量呢，接近5000吨，货值啊，达到了8.5亿元以上。那么这次销毁呢，也是采取绿色环保的方式进行了无害化的处理。根据了解啊，今年以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也是聚焦社会关注、民生关切，持续的深入重点领域、重点产品、重点环节的治理工作，不断加大保护知识产权和打击侵权假冒工作的力度，连续组织开展侵权假冒伪劣商品的统一销毁行动，有力的保护了消费者和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在助力知识强国建设和知识产权强国、质量强国建设，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商环境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啊。那么在同时，由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的298项重要国家标准对外公布，其中啊，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呢一共是2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啊是271项。在这儿啊，也是跟大家说一下这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的区别。其实从名称上看啊，就能够看出端倪，强制性标准是你必须要达到的啊，这是一个底线，而推荐性标准啊是一个参考，可能呢它会略高于这强制性的标准，那如果说你要是能够达到的话，意味着说你的质量会更好啊。那这些标准呢也涉及到了高新技术、传统产业、安全生产和农业等各领域。这一批标准发布以后呢，也将会在推动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以及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啊。那一方面呢，销毁假冒伪劣产品；另外一方面呢，发布一系列的这质量标准指标，这有点像这种一升一降的这感觉啊。那两方面下手，两条腿发力，主要的目的，正如同刚刚这新闻当中所提到的，就是为了推动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保障生命财产安全。那么其实这两项做法那反映出来的是什么呢？反映出来一方面，我们国家在质量强国建设方面可以说是下大了功夫，而另外一方面啊，对于这知识产权保护在这个国际这一块啊，可以说也是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标杆。那过去啊，可能我们有一些粗制滥造的情况，比如说仿冒啊，或者说是抄袭山寨啊等等等等，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啊，有的时候只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可能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在所难免。比如说像当年日本发展的时候，其实也是如此仿冒这欧美国家。那其实呢在通过这种仿制啊，一方面呢能够尽快的吃透技术，而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使得自己的这产品啊尽快的达到相应的这些高度。而在仿制之后呢，再来进行自主化的这些改造，来提升自我的研发能力，这最终才是一个目的。如果说只是停留在仿冒，只是停留在这粗制滥造啊，挣些低端费用啊，停留在这一块的话，那这个整个产业的发展就约等于停滞啊。所以说呢，通过这种国家强制的方式销毁假冒伪劣产品，并且呢发布一系列的新的标准，某种程度上也是在用这种方式促进行业的自我的这种革新，那淘汰过去的这种落后的产能，淘汰一些这种相对来讲低端的产品，从而保护我国的这种 自主的研发能力，来进而啊，让这自主的这些，让这具有知识，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具有这新技术啊，有这种新投入的产品，能够在市场上更好的服务大家的生活，我觉得这才是最终的目的啊。
1: I keep saying words that I don't mean。
0: 那么另外多说两句啊，还是那样一句话。我们国家这国货啊，其实已经是今昔不比当年了。之前可能很多人觉得国产的产品呢，相对来讲啊，质量不好啊，如何如何的。但其实现在中国制造的这些产品啊，可以说呢，已经是在国际上树立起了响当当的这个中国制造的品牌。而我们啊，也应该树立起相应的这种民族自信，对国货的自信，相信它也不比别的差。

今天是十二分，九点是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刚刚提到了有些产品，可能啊我们对它低估了，是吧？我们可能觉得它国产的东西廉价如何如何，但其实啊很多国产货在国外啊可是高价货啊，可是紧俏货，甚至成为了奢侈品。但是啊有些东西怎么说呢？它明明不值那么多钱，结果有人却偏偏跟你吹了一个天花乱坠，说这是一个好玩意儿，那我觉得这叫做居心不良。最近呢，在这张家港哈、一位张大爷啊，他呢也是家里面有一套比较珍贵的这邮票，珍藏多年了。那张大爷呢也知道这玩意儿好像是挺不错，因为瞅着确实很好看。然而哈，就在这张大爷印象当中哈，这邮票确实不错，但是呢有这么几个人的说法，却让张大爷啊一下子感觉到有些不可思议了。因为啊他呢在网上啊这下了一款软件之后，那在他下载了这一个拍卖类型的软件，那注册完了马上有这交易专员跟他联系。因为啊张大爷呢也是自己啊平常好搞点收藏，没事呢就看一看，他呢也是把自己的这一套邮票啊传到网上去了之后，这软件里边的这交易专员联系他说了，哎呀大爷，你这邮票可值钱了。你以为值多少钱？几千？不对，几万？不止。我可告诉你，大爷，你这邮票920万。换谁听完了以后，谁脑子不热一下？要知道，这可是近千万的这资产啊！要知道，可能有些人啊，这一辈子未必能挣这么多钱的。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张大爷心里面啊，砰砰直跳。对方跟他说了，哎呀大爷，你这邮票这么值钱啊，肯定是抢手货，你只要把这个邮票啊挂在我们这软件上，哎，后续我跟你说，作为您这么优质的藏品啊，作为平台方面我全程给你对接啊。但是啊怎么说呢，你这卖之前你得先交点评估费，是吧？这上架这不得拍卖吗？得要有专家给你做一些评估，那这一套手续啊需要交点钱啊。价钱是多少呢？是你这个估价的1%啊。你这邮票值920万，对不对？1%，那就是92000啊。你想想大爷，你别看这92000哈看起来好像不少，但你这邮票920万呢，是不是一旦这要卖出去了，那不是九牛一毛吗？这是不只是九牛一毛，这是90牛一毛，是不是？所以哎，在这交易员的一番忽悠之下啊，张大爷呢也是听信了对方的话，就准备呢把这钱儿，哎，把这92000的这评估手续费用给对方转过去。他呢也是用手机转账，但是呢手机转账有限额，所以呢失败以后啊，这张大爷赶紧到银行，哎，去跟银行要求要提升支付额度，好把这92000给人转过去，不然的话，你说这920万可怎么变现呢？是不是？哎呀，到了银行了，一说明来意了，银行的这工作人员非常有经验，一下子就起了疑心了。发现这情况之后啊，银行工作人员也是立即报警。民警马上啊来到现场，听完张大爷一番描述，这警察一听，哎呀，这套路好像不是很新鲜啊，利用这拍卖啊，是应该套取这大爷的这些评估费用啊，这叫套路拍。通过这种虚假的鉴定、夸大价值、虚构拍卖流程，诱骗受害者呢缴纳各种各样的这些费用。至于说这邮票能真值多少钱吗？大爷，你花多少钱买的，心里没数吗？

但是啊，经过警方的这一番耐心的劝解啊，大爷也一下子醒悟过来，保住了自己的9万2啊。所以说，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有的时候呢，遇到这种情况啊，大家首先自己心里啊别慌，是吧？有那么一句话不是说的好吗？打汤不要慌，一慌全是汤。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明显感觉到啊，这东西啊偏离了它的正常的这价值啊，这价格偏离了它的正常价值，那么就叫做这叫什么来呢？这事情不简单，对吧？叫什么什么必有妖嘞？事出反常必有妖，对吧？所以说，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面对这种情况啊，请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自己的，一方面呢，自己把握好心态，别被这骗子啊牵着鼻子走；另外一方面啊，一定要注意，这贪小便宜，这小不是更贪小便宜的心理都没有，更不要说是贪大便宜了啊，是不是？那之前呢，在这说到这骗子啊，诈骗的骗术，其实有的骗术啊并不高明，仔细想想都能想得明白。可是为什么有人还是会中招呢？我觉得不外乎啊，就是两种。第一种啊，就是贪心，是吧？老是以为说自己，哪怕有的人，我之前遇到过啊，看到一些新闻当中说了，有的人明知道啊这是骗子。只明知道这是骗子，但是呢总想套路点骗子的钱，是吧？觉得说自己好像很有经验，或者说有防备心理啊，如何如何。其实啊，有的时候啊，这骗子也会反作用过来利用你的这些心理啊，是不是？所以说不要说觉得说自己比骗子还聪明，要知道在行骗这个领域，对方可是比你有经验的。就算你的智商和他一样高，但是呢人家也有丰富的经验会打败你。那另外一方面啊，就是有的人被骗了以后啊，为什么持续的还在往里投啊，还在往里扔钱？不外乎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哎，就像之前说有一些这个杀猪盘啥的啊，有的时候骗子呢会给你抛出一两个饵，你钓上去了之后损失了，那总是有一种这不甘心的心理，说看看对方能不能啊把这个钱给你再当饵扔回来，把这饵拿到手，哎，你再拿走。其实不是这样的啊，我觉得这骗子的行为啊，可能啊，有的人可能把一些投资的心理呢带入到被骗的这个事情当中。投资是可能有回报的，但是被骗永远不会有回头钱。7:49，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来关注来自于本地方面的这些新闻。昨天啊是9月10号，是教师节。那晋江这一块呢也是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啊。那庆祝啊教师庆祝这第42个教师节。晋江市领导呢也是专门开展了教师节的走访慰问活动。那市领导一行呢也是这慰问了晋江市第12实验幼儿园，还有暨安中学啊等等一些学校的教师代表，并且呢深入到校园当中开展实地方面的一些调研啊。那除此之外呢，在晋江各镇街道也都举行了各自的教师节庆祝大会暨教育方面的高质量发展大会啊。那在这些会议当中呢，也是对于一些优秀的教师啊进行了表扬。那同时呢为一些这教师一些这学校啊等等啊来举行相应的这些颁奖的仪式啊。那各个应该说每一个学校都有自己独特的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一些庆祝方式和一些这庆祝的内容也都非常的丰富多彩啊。
我们也是期待着在晋江啊，各项教育事业啊能够蓬勃发展。那在这晋江呢，不论是在这教育的这硬件，还是在教育的软件方面，都能有更多的这些建树啊。也期待着晋江的这些这晋江的这教育事业当中，也能涌现出更多的优秀的个人，培养出更多。

优秀的人才。来关注本地方面其他消息，来关注在前不久泉州综合保税区举行了 TI2 多业态集拼监管模式启动仪式，首发福建第一单 TI2 多业态集拼出口货物，为晋江的高质量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了这新的动能啊。那先跟大家厘清这个概念啊， TIR 加多业态的什么集拼啊，听起来很专业的这词汇啊，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概念啊。跟大家说一下，这种方式啊，这 TIR 运输啊，这应该说呢，就是指把这个国际公路运输和多业态的这种运货物啊，一个箱子拼装起来。换句话说呢，这些货物啊，可能原先是不同的这些种类，那它可能是集合起来拼装成一箱，更适合于一些这小的一些电小的一些小微电商啊，采取这种国际化的这个销售，那应该说是非常的方便了。那通过这种公路运输这一块啊，这 TR 运输呢，就是指基于联合国的国际公路运输公约跨境公路的运输模式，持有这个 TIR 相应检查证件的车辆，只需要申报在缔约国任何一个国家申报一次，然后上了这路之后其他国家也认你这个相应的一些检查的这个结论呢、证件呢等等，就实现了一次申报一证到底一车直达。那途经其他国家的时候呢，不会一般呢就不再开箱查验了，这样的话呢能够减少货物的一些损失。你比如说有些货物它呢如果要是老是曝光的话呢，在拆箱检查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损坏避免了这种损坏。而另外一方面呢，这不再开箱检查之后呢，就直接一车开到尾，可以呢极大的增强物流的效率啊。所以说呢，这个 TIR 多业态集拼那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灵活组货小的这包裹是吧，少量的一些小量的这些单子也能够尽快的发货。那另外一方面呢，借助这个 TIR 可以呢解决了多次装卸的这堵点，压缩通关时堂。简而言之呢，就是为电商物流小规模个性化并且呢时效性，那这三方面可以说这种 TIR 加多业态集拼能够达到这三方面的效果。那么根据了解呢，在第一单当中那包括像是热敏打印机还有铁架床等等，你想想这俩很明显就属于不同业态了，是不是？这一货箱价值呢是47万左右，将会经过满洲里公路口岸出境，然后呢发往莫斯科。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来关注到的是在教师节到来之际，泉州人民政府呢公布了2026年泉州市教育世家的名单。那在晋江啊，有两个家庭呢是新获得了这项殊荣，东石镇蔡崇调一家三代人深耕教育，累计从教时间啊125年5个月。1958年，蔡崇调投身乡村基层教育，应该说啊，在那个年代啊，他也是把全部的热情啊倾注于教书育人上。在他的感召之下啊，子女呢也是陆续接过了教育的接力棒。他们的蔡崇调的女儿蔡敏丽在基层小学扎根，他的儿子蔡俊玉现任南湾中学校长。可以说两代人也同样在日常教学当中延续初心，师道传承延续到第三代啊。蔡崇调的外孙媳妇儿毕业于泉州师范学院的90后美术教师蔡珊珊，同样啊也是为教育事业注入了青春活力。同样的教育接力呢，也是在青阳中和中心小学教师杨江妹家中啊，也同样一家三代先后走出了4名老师，累计从教时间也是超过了100年啊。第一位走上讲台的是杨江妹的母亲杨锦志啊，也是从一名代课老师一路成长为公办的在编教师。那杨江妹和丈夫钟志向也同样呢都是站在3尺讲台之上。杨江妹呢深耕教学，获评泉州市骨干教师称号。钟志向历任少先队辅导员、副校长和校长，同样呢也是泉州市骨干教师。他们的第三代杨江妹的女儿钟颖也就职于晋江市实验小学，作为年轻教师，她也继承了家里对于教育的热爱。教育世家的评选呢，也是为了充分的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厚植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同样呢也为广大的教育工作者树立榜样。从2016年以来啊，晋江呢已经是有47个教师家庭获得了泉州市教育世家荣誉称号。I keep saying words that I don't mean。 7:57，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那么更多内容呢，也欢迎大家搜索下载本台所开发的手机软件晋江观察。

此刻再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24度到32度，那么请各位呢随时关注天气方面的一些变化了。9:04早知道，那稍后呢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资讯，稍后回来。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2: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3: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